0: 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现在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持续到7月5号的傍晚6点30分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3: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6月下旬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已造成老旧街巷、地下车库、地瓦厂区积水倒灌。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相关场所提前储备沙袋、抽水泵，车库入口设置挡水设施，定期疏通雨水井、排水管网。暴雨来临前，低洼商铺、地下仓库提前转移贵重物资。降雨期间持续巡查积水点位，不贸然涉水通行。社区重点提醒独居老人、低洼住户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雨后检查电路、充电桩有无受潮漏电，及时处置积水衍生各类安全风险。
5: 好，再来关注匠人制装。在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1: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的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呢没有后顾之忧。
5: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呢，全房主残辅残免费升。借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啊，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怀宁路到玉兰大道的附近是流量比较大的。南二环高架现在呢西向东集中在金寨路到宿松路的下口处，东往西是宿松东至上下桥以及金寨路的汇流点的位置，要格外的留意一些，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这二环匝道处呢，也是缓行的路段。金寨路高架南侧是西右路的北往南，北侧是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上口以及转南一环匝道处，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望江路到南二环的镇上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啊，还是在新安江路的上口，一直到前方的南汇河，也是流量偏大。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巢湖路上金屯桥主线上，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集中在长岗路的福庆竹的主线北往南的方向。 城市外围南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出现，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以及呢辅道的车也是不少，像南边的方兴大道主要还是集中在翡翠路上跨桥东往西的上下桥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稳定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时间早间的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那时间是早间的8:06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呢，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两场比赛刚刚是已经结束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最终的比分情况。那苏格兰队呢是以0-3是负于巴西队，而摩洛哥队啊在最后的时间又打进了一球啊，是以4-2呢是战胜了海地队。那么在这两场比赛结束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会说，那么现在最终的一个出现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目前巴西跟摩洛哥呢是同积7分，并列小组前二，那是稳稳直接出线。因为两队是同分啊，那比较的是相互的交手成绩。之前的时候两队是战平，再比较呢总净胜球，巴西呢是6个啊，正6，摩洛哥是正3。那最终名次呢，巴西是小组第一，摩洛哥呢是小组第二，双双晋级。但是苏格兰队目前啊是因为只拿到了3分，净胜球呢是-3，属于是分数偏低的小组第三名。那本届世界杯啊，4分是小组第三呢，基本能够晋级安全线，所以3分呢是要比拼这个小组赛所有的小组第三的这些球队他们的净胜球。那现在估计啊，这个苏格兰队他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大概率可能要被淘汰。那海地队小组第四啊，因为他们是只积了0分。好，那今天早晨上午啊9点钟的时候呢，还将会有赛事继续进行，我们也将会呢实时的为您去跟进和了解相关的最新的战报。
1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的占比不低，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还有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陆续挤入货架 C 位区域，并且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呢，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5: 那么这些所谓的养生水啊，通常是为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在市面上常见的品类还包括了像是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还有玉米须茶等等。很多消费者相信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够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甚至呢可以替代普通的白开水每天饮用。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来挑选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12: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 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0: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2: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3: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医生提醒啊，普通人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大家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总体上控制。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人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总之呢，虽然养生水比绝大部分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专家表示啊，白开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5: 没错，那如果说呢，您想有一些滋味的话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喝点茶或者是喝点这种咖啡啊，其实呢都是可以选择的。好，这里山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啊，整体的路况信息相比之前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啊。比如说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之前不算堵，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整体呢今天早间的流量也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会儿呢是从巢湖南路的位置队尾呢是刚刚排到新安江路，就相比之前啊经常就是郎溪路高架全部排满的情况，其实呢是有所缓解的。但是京高架桥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从南一环的位置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南七，就是这一段拥堵的情况相比之前啊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刚才我们也反复提醒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在南二环的时候，京寨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南二环进城方向的时候提前下道，然后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
1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5: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的时候，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和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呢？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那么是否会成为行业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呢？让我们共同来了解。
18: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19: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20: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8: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19: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8: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21: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使用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2-3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5: 是的，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啊，这免费版本的豆包基本上是够用的，但是这个 AI 可千万不能够用歪了。比如说呢，在这下一条新闻里面，
1: 是的，当大家在网上搜索买房信息的时候，如果您看到紧邻着地铁、交通便利还装修精美的房子，但是价格呢只有市场价的一半，相信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5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吸引引流推销他们想卖的房子。
2: 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4: 他们卖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源信息是明显低。在进一步对这个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发布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地址也明显与实际的这个地址是不符的。
2: 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万元至3万元不等，没有1万元以下的房源。随后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22: 那你这个是视频是
4: 对 AI 生成的，这视频是 AI 生成的，就这个视频全是 AI 的，对，
22: 这个房型啊什么的都不是真实的，对吧？
4: 对，他没有房型对上面的。对。
2: 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四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房源。
4: 首先，他这个房源信息是网上当下来的，是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这个房源信息。然后在当下来之后，他们通过 AI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目的来引流。
2: 经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五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虚假视频均已删除。
5: 是的，今后市民在类似的这种自媒体看到所谓这种房源视频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留个心眼。那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在近日这样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如何养护腰腿关节呢？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推荐一款守护关节的品牌产品。欢姐你好。
23: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一入梅，连日的阴雨连绵，空气又闷又湿，早晚温差还起伏不定，到处都浸着厚重水汽，让人感觉黏黏糊糊很难受。像这种难熬的梅雨季啊，家里长辈的腰腿膝盖其实最是受罪。像有些人走路腿脚发沉，上下楼梯费力，久坐起来关节僵硬酸胀，你注意观察一下，有的家长起来可能要扶着椅子才能够站起来，每逢阴雨天这种不适感更是反反复复发作。其实养护关节不必多方尝试，给长辈们备好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就足够安心。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专为成人关节养护科学配比，氨糖搭配软骨素是黄金搭档，双重修护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上去改善关节的干涩呀、磨损问题。只要坚持服用，就能明显缓解腰腿僵硬酸胀，阴雨天呢关节少受罪，像长辈们日常买菜遛弯上下楼梯都能轻松利落。乐购908商城养生机专属福利来袭，一共是80片，对不对？每瓶我们给您发3瓶礼盒装，您到手仅需180块钱，每日2次，每次2片，它服用方便，而且是精美的礼盒，您无论是自己用呀还是送礼都可以。比起烟酒水果，一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才是最贴心实用的心意。另外暑假将至不少家长平日因为忙于工作，没时间带孩子们出去游历山河，开阔眼界。孩子们大多只能依靠电子产品了解外界。其实孩子们在成长的黄金期是非常满心好奇的，很渴望探索大千世界，急需丰富见闻，拓宽视野。今天我们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北斗霜 AI 地球仪，到手仅需69.9元，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是暑假积累知识的绝佳选择。搭载霜 AI 加上 3D 的前沿黑科技，立体还原真实地球风貌，而且自带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就低龄宝宝不识字也能听学知识，自主沉浸在学习中，彻底解放家长。内置14大趣味学习主题，像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等等等全覆盖，完美解答孩子各类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于乐。乐购908商城 暑期专属福利，升级温馨夜灯款，到手仅需69.9元。另外下单直接赠送双面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值，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啊，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刚好赶上福利了，江浙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也会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5: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1: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像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0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7: 你在做什么？唱歌。
8: 打卡了，打卡了，打卡第66天。这发生的阴雨天气终于要停几天了。
9: 是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发现自己的小电驴座位上面居然还有点雨。天气预报跟我说9:30的时候还会有一场小雨。这个阴雨天气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忍一忍，再忍一忍，忍到下个星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阴雨天气更多了。
10: 本来就是梅雨季节啊，对不对？对吧？就是这个梅雨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管咋地，啊，不能影响我们的心情，不能影响我们的状态。
9: 他现在确实很影响我的状态，我想见太阳，我要见太阳。啊，太阳公公，你什么时候出来？我的裤头不够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0，空气质量优。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向北靠近南一环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靠近南一环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同时呢，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在二环到西出口，流量呢是比较大一些。金帐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转南一环匝道处也要特别留意。像目前呢，要关注南环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在金站路的汇流点一直到前方的宿松路的下口处，也还是通行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集中在新安江路到高粱路的附近，以及呢，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玉溪路到前方的桐城路的主线，西环的北往南，在清溪路上五里墩，也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请让城市外围的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辅道上，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黄昏立交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都是要特别留意，也是北往南的方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53天。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有朋友跟我们说他打卡221天，哟，365天得给你们一个大礼呢。要的吧，
0: 王姐，那我们又得去。
1: 没关系。都打卡365天了，还得了？送就是送，
0: 早餐出来。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啊。每到周四的时候呢，跟一些新朋友说一下，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辩论话题。
1: 当然，在今天的辩论话题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2026安徽高考分数即将发布，请大家不要急。我知道你们很紧张，
0: 我当然急了。
1: 对，然后目前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正在安徽省招生考试院，然后正在焦急的等待着，所以呢，也想送大家几句话啊。成功不是最终的，挫折不是永久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继续前行。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这个出分了，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哦。
0: 对，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查了。
1: 嗯
0: 他们应该比我们提前知道吧？
1: 也不一定，因为大家现在可能都在不断的刷新，
0: 啊、
1: 都在刷，不断在刷。
0: 9点半、10点钟的时候，哎呀，
1: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吧。
0: 反正你今天能查到，对吧？只不过是看是什么时候查。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跟我们的 battle 话题呢，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1: 啊，没关系。这个可以，这个出分这个事，我们可以放到后半段来讲
0: 后半段来跟你们说。
1: 今天这个话题呢，这个就是个人情世故的事情了。
0: 哎，
1: 今日话题：朋友开店让你充卡支持一下，是情分还是人情绑架呢？
0: 也有大胖，你们好。这几天遇到了一件特别纠结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各位的看法。我有一个认识7、8年的好朋友，最近呢，他开了一个小面馆，就是那个卖面条的馆子啊。开业第二天我就去捧场了，想着兄弟开店，那我必须支持一下。我点了一碗招牌面，一份卤味，一瓶饮料。40多块钱，
1: 哦，40多块钱，
0: 40多块钱，
1: 不还好吗？
0: 怎么了？
1: 你觉得贵吗？
0: 卤味是开始什么？
1: 一碗招牌面，对，一份卤味，他讲的是一份卤味啊，
0: 一份卤味，
1: 再加上一瓶饮料啊，40多块钱，还好吧？
0: 20、35，5块啊，差不多。
1: 燕大胖，你不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喝牛汤喝了100块钱吗？
0: 你别讲了。等下记得把钱 A 我一下哈，好，吃完以后我去结账，这个朋友呢就一把把我拉住讲啊，别，自己家兄弟，这一顿算我的。我讲那不是的，开业第一天你该收收，对不对？别客气。他死活不收，他说你来我就很高兴啊，钱拿回去，这个都是正常的一个
1: 流程，
0: 对吧？推搡了几回，我也没坚持，想着下次再来的时候吃呢，再给他补上就行。他把我送到门口的时候呢，随口说了一句：“哎，这几天不少朋友都过来捧场了，前几天那个谁谁谁也来了，吃了碗面，非要给我充500块钱的卡，讲支持我哈。”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他说的很随意，语气也很轻松，但是这个谁谁谁充了500那句话呢，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好几圈，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说实话，我本来是只想吃碗面，下次带家人来吃也行，但是这个谁谁谁充了500一出来，我感觉自己好像也应该表示点什么，但是500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而且我最近手头确实也不太宽裕啊。可是如果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表示，是不是显得我特别不够意思？我该怎么办？所以悠悠大胖，我想问一下，朋友开店用别人都支持了的方式让。

0: 你也掏钱，到底算不算一种道德绑架？
1: 嗯嗯嗯。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朋友开店让你充卡支持，是情分还是人情绑架呢？
1: 这种让你充卡支持，其实可能对方也不会说很强制讲，那你给我充点卡，对吧？
0: 这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的话，其实是会这样的。如果打个比方说，我开店，然后你到我这来，
1: 那我不会让你讲的。
0: 那你不充个20000块钱卡吗？
1: 我不会让你讲的。
0: 然后我跟你讲，我开的是一家面条，就是也开一家面馆，然后你20000块钱的卡，你吃2年你都吃不回来。
1: 不是，就是我不会让你讲的，
0: 你就会自己去做。
1: 我不会让你去开这个口的，
0: 你就会自己做。哎，对，对，确实也是这样。
1: 对。
0: 你像我们朋友开店的话，就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个蓝总
1: 啊，
0: 他不在那个那边开了一家那个西餐厅吗？也是他开业的时候我们去了，我去了，我去了以后，然后我也是充了钱，现在卡里面的钱也不知道可在了，也没吃完了。蓝总你可在听、啊、你们店现在可还在干了？
1: 在干。
0: 还在干吗？他现在不是干设计公司了吗？
1: 不是，另外应该还是最后一家店。
0: 那两个店可通用啊。
1: 通，哎呀
0: 哎呀啊，我们讲的话题里面来啊。
1: 对，
0: 就朋友开店让你充卡支持，是情分还是人情绑架？今天你在哪边？
1: 今天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情分的事情
0: 啊
1: 啊，对吧？朋友刚开店需要支持，能开口跟你提啊，其实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对不对？他只是跟你分享谁来过，也没逼你，对吧？但是呢，是这样子，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既然开了店，既然你也来捧场了，那你捧场你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不想你充个500的卡，对吧？你就给他扫个200块钱，因为可能啊，面馆也不是说这个充卡的那种制度，他如果是自己开个面馆，如果不是连锁的话，也不充卡制度，可能呢就是直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他这个朋友就咔给他扫了500块钱、
0: 哦、
1: 就说我放个500块钱在你这，我回来带朋友来吃，好吧？而且呢，这个是一种支持方式、
0: 哦、
1: 还有就是你得知朋友要开店、
0: 哦、
1: 你这个花篮你不给人家送上吗？
0: 啊，就提前准备。
1: 对呀、啊、你都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就罢了，是吧？你知道了，你给人家两个花篮摆在门口、
0: 哎、
1: 你想你两个花篮摆在门口也得
0: 200多了，
1: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你还不如充个卡，你卡还能自己用，别人看见到钱还开心、
0: 啊、
1: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都是人情往来，知道吧？今天他开店你给予支持，明天你遇到什么事他也会支持你的。做人嘛，不要太计较。你又说了，这都是你认识了7-8年的朋友了。
0: 哎，鬼话都让你讲完了。
1: 即便是你讲我哦，那不送花篮，那你看他缺点什么，对吧？吧台上缺一个那种什么招财猫啊，你给他搞一个，是吧？
0: 哦，
1: 这都是。
0: 那你今天这个让我讲的，就朋友归朋友，你生意归生意嘛，对不对？你说你要请我这一顿40多的那个面的这个钱，是你要请客是你的事情，我不欠你的。但是你不能借着别人都冲了，你来暗示我也冲。你这个本身就是在利用关系来变现，说啊不方便也没事，听着像是讲哎体谅啊什么的，那实则呢，你不就是把我架在那里吗？你越说没事，我越觉得不表示一下是不是就不够意思？真正的朋友，我觉得就像悠悠刚才讲的，就如果我开店，他都不会让我开这个口，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冲。
1: 那你要遇到这种不自觉的人怎么
0: 会让你难做？那你现在就是有点让我难做，对不对？你送到门口了以后，然后你突然蹦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不就是让我难做吗？
1: 我哪是让你难做？
0: 你不就是看着你请了我，然后我没有给你一个回应吗？然后你再点我呢吗？
1: 你来都来了，你给我捧场了，对吧？我还让你付钱，
0: 那
1: 也不好意思。
0: 我要给你钱呀，
1: 是不是？
0: 我都说了我要给呀。
1: 阿良，
0: 你硬不给我鬼，
1: 阿良不要出了哈，不要出了。
0: 我就讲了，我给你抵一顿饭，我肯定是要给的，给的。你硬不要我给
1: 40多块钱，我要你那点钱干嘛呢？
0: 40多块钱不是钱啊，40多块钱还不是钱。所以今天站悠悠呢，是不是绑架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
1: 就是正常人
0: 情
1: 往
0: 来啊。站我呢就是绑架
1: 啊，
0: 就是绑架我，
1: 来吧，
0: 就是绑架我。
1: 听听看你们怎么说吧哈。这一小段广告之后，来输出你们的观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 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匀

0: 来来来，广告回来了啊！听你们说一说啊，你们觉得朋友开店让你充卡支持是情分还是人情绑架？哎，我来问问你们，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你身边的朋友开店，不管他开的什么店
1: 啊
0: 啊，然后你是怎么做的？就是你们可以附在后面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啊。我一般是送那个花篮，
0: 花篮肯定是要送的，
1: 对，基本上就是送花篮。
0: 我有的朋友开店，我没有送花篮，因为太多了，而且我觉得有点浪费，我就会送给他们前台的小东西。
1: 啊，前台的什么招财猫啊？
0: 对，
1: 但这种东西
0: 比较好看的小东西，
1: 一般都是老板他自己准备，
0: 就可能自己买。
1: 他会觉得你们买的这个东西，那把我的财都找过去了
0: 啊？不是吗？
1: 因为你买的呀。
0: 不是呀。哦，是这个意思，
1: 是因为你买的呀，这个东西就必须我自己亲力亲为。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最简单最直白的就是在他那里充卡。
1: 充不起。
0: 我曾经啊有几个朋友开店，然后他是邀请我去主持他们的开业仪式的，因为是好朋友。但是你猜我收他们钱没？
1: 没收。
0: 收了。
1: 收了
0: 是这
1: 样的。但是你把它返给他们。
0: 因为如果说我不收，他会一直觉得他欠我一个很大的人情
1: 啊。
0: 然后呢，如果我不收，他也会拿他们的好比说一个多少钱的充值卡给到我
1: 啊。
0: 然后我是怎么做的呢？我说这样子，我说姐妹你今天开业，这个就他也会直接问我你这个出场费怎么算，我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友情价，好，然后呢我就先去了，然后当天主持完之后，我就扫手把这个钱返充给了他店里。
1: 哦，好厉害哦。
0: 然后钱到现在都没用啊。
1: 哇，你好厉害哦。
0: 不是，这是啥呢？而且甚至我可能会充更多
1: 哦。我跟你讲的原因是我充不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那个朋友开酒吧的。
0: 哦，我朋友开 SPA 的，我其实也不是很能充得起，都很贵，好不好？
1: 那天晚上开业的时候，我过去的时候，我听到那边好像啊，那个哪个老板充了10万啊，哪个老板充了5万啊，感谢谁支持了1万，这个我心里想啊，你们充卡都这么充的吗
0: ？SPA 店充卡也这么充哎。
1: 就俺俩这种状态，至多送个花篮吗？
0: 不是。你说我们俩这个状态、
1: 就我俩的这种收入水平的状态，我觉得俺俩就最多送个花篮。
0: 那你要看你跟这个人熟到什么程度，
1: 熟到再高的程度，他开这个你上来就干10000块钱的卡的这种，我也干不起啊。
0: 我充了。
1: 王姐果然女人的钱是好赚的。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吧。
2: 上次打卡200天一整天，然后你们也没有说什么礼物，于是我就闭嘴了，实行了线下打卡，天天打字，嗓子也不太抵劲儿了。
1: 哦，他讲了他到200天打卡。
0: 哦，200天打卡。
1: 100天打卡的时候给他准备了礼物。
0: 哦，200天
1: 打卡没有给他准备。
0: 那大胖你有点过分。
1: 什么叫我过分了？
3: 我和你特别好的朋友开咖啡店，然后我去给红包。给了2000块钱红包，他就直接把我充到卡里。
0: 对，
3: 但是知道他咖啡店关门，我也没去喝过一两次。
0: 哎，那咖啡店关门，他没有把钱退给你吗？
1: 怎么退呢？
0: 哦，那我真的是我身边一个朋友开咖啡馆。
1: 你等一下，你这2000块钱是你给我的？
0: 我知道。
1: 你作为心意给我的，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帮你把它返到你的卡里面。
0: 我知道，那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朋友可能真的是一个很诚信的生意人。
1: 他
0: 倒
1: 了，他还把钱返给你？
0: 对。他倒了之后，因为我正常在里面消费了嘛，就是他当时开店的时候，我充了1000块钱的咖啡的那种就是消费，里面因为它里面还有面包什么乱七八糟的哈。然后呢，我充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开了，但是我里面大概也还剩800-900块钱那种，就基本上没怎么太用。
1: 看来口味确实不怎么好。
0: 不是，是距离我有一点远，就叫外卖的话，其实也可能有点远的话，你不就可能就近不就来了嘛，对吧？好，然后他当时就有一天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姐妹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店啊，就不干了，然后我把这个卡里面的钱退给你。”我的当时内心就，你退给我干嘛？本来不就是为了支持你嘛，对吧？他说不行，一码归一码。就是以后我做任何生意你依然可以来支持我，但我现在做不下去了，他就直接转给我。
1: 你的这种情况跟他刚才讲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是直接充了、他直接给2000块钱是贺礼。
0: 一样的，也是贺礼，他也对贺礼，他也把他充。
1: 你这个不
0: 是
1: 也是贺礼啊？
0: 也是贺礼
1: 啊、
0: 就为了支持他嘛。
1: 哦、好，今天占我的话，那人情绑架，我这突然觉得有点讲不下去了的。朋友开店你充卡到。

0: 你是一种让你充卡支持，到底是勤奋还是人情绑架啊？
1: 我知道嘛，这个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充的，对吧？人家朋友开个店，对吧？我肯定要支持一下，而且充500块钱还是可以消费的，我就全当我自己出了人情嘛，对吧？
2: 嗯。
3: 今天的我现在悠悠，其实吧，我觉得这个跟经济情况有关。就是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毕业没多久，我同学或者朋友有开店的，或者关系很好的那种。其实我觉得我也挺木的，也不会说去意思一下什么的。但是现在都到这个年龄了，上班也十几年了，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是需要人情去维系的，并不是说别人道德绑架什么的。就像悠悠讲的，人情有来有往，那才能友谊长久。
2: 对呀，
0: 还有朋友说，朋友开店你就去吃一碗面，他还给你免费了，你跟你这朋友关系过得
2: 就关系这么好啊，好成这样啊。
0: 对啊，然后他开业大吉，你最起码给他包个红包吧，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红包啊，你要是没给红包的话，那充500块钱给他就当红包啊，不挺好的吗？
4: 其实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想多了，老板只是炫耀他朋友多朋友好，老板并没有想着去让他怎么去充值，只是在炫耀而已，然后他想多了。
0: 还也有可能，
2: 还有朋友讲的更那个的，他说你直接就跟他讲，我充卡的店都倒闭了，你还要我充吗？
0: 你这个话就讲得很不合适，在现在的这种场合下面说出来就很不合适。
2: 默默就说，我感觉是道德绑架，好下头。你开业我送你个花篮来支持你的人气，但是我不白吃，临走给你转个88，但是你别真的让老板请客啊。看这个事怎么办，
5: 你要考虑这个店远不远。比如说我在包河区，我兄弟店开在金开区，你让我充500块钱，你总不能让我每天早晨跑到从包河跑到金开区就为了吃一碗面吗？那不现实，对吧？
0: 就还是要考虑一下距离的远近的问题，但是这个充卡的这个，那我充了我又不得来吃，但你就把它当成是给他的贺礼呗。
2: 对呀、啊，
0: 就是讲的是当成是给他贺礼、啊，那你不就是绑架我吗？我愿意给是我愿意给，你不能这个强制让我给。还有朋友讲入股，必须入股，充什么卡？又不是没那个实力。我今天我充了所有的钱，你都把我当成是入股的本金，行不行，老板？
2: 木猫说，我开店的时候，我家人来吃，我都会收钱，象征性的收一点，毕竟开店也有成本啊。完全不收，反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好意思来了，打个折呗啊。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打个折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就是
0: 成本价给你嘛。
2: 对，就是我稍微便宜一点给你，我也是给了你一个面子。然后呢，对方就是我收了你的钱，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你觉得好吃，你下次还能来，你带朋友来支持我的生意
0: 啊，
2: 对吧？
0: 这个博言说的是，所有的自己不愿意，都可以算是被绑架。就是违背你的意愿的时候，都可以算是强制的。那这现在就是违背你的意愿，你不愿意充，我愿意给钱，我来支持你的这个生意，对吧？我大老远的过来，我支持你的生意，我吃了你这碗面，双方都是在客气。其实按照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其实双方都是在客气。老板说啊，你这单免了，
2: 对
0: 啊，你其实讲呢，我过来吃，我过来捧个人场，捧个人气场。那老板免了你的单呢，那你就偷偷的把他的那个什么收款码呀，你把它拍一下啊。走的时候呢，你也不跟老板说，然后回头呢。扫他那个收款码，给他再转个88或者转个多少钱，然后你在微信跟他讲一下啊，兄弟，刚才那个给你转了一笔那个
2: 就是还是给你转过去了啊，
0: 还是转过去了。哎，你这么来讲的话，那不还好一点吗？你就把它架在火上烤，这就。
2: 有朋友说，我觉得有点搞笑。这个朋友，如果是我开店，你这样到我店里吃，我觉得我就不太想跟你做朋友了。你到我这来，两手空空，吃面条免单，拉拉扯扯，最后如果你不愿意充值这个面条，就是钱肯定是要给的。你来了，这个支持我吃一下，吃个面条就算结束了。然后我给你免单，你半推半就的你同意了，那你到我这来过一趟啊，来表达我们的友谊吗？如果是我，肯定会充个，对吧？风俭由人嘛，我有钱我充500，没钱我充个200，我至少把面钱和小红包我得给了吧。
0: 个事情还取决于啊，这个朋友啊，他到底是开什么店？就像我们刚才跟悠悠讲的，一个朋友开酒吧，一个朋友开 SPA 馆，对吧？
2: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只是开一个面馆，那像这个起冲金额，如果说起冲金额真的不高，
2: 嗯，
0: 我能支持的，我肯定支持。
2: 嗯。
0: 但他不是也说了吗？我最近确实有一些手头有些拮据，
2: 嗯，
0: 我拿不出那么多，我家里面在装修了啊。
2: 嗯。那你去找匠人制装嘛，让匠人给你省一点钱，去给你朋友上个份子。
0: 匠人省的钱，我去给他随份子吗？
2: 不，就在匠人那里省的钱，因为匠人可不是一下就给你省个两百五百的事情。
0: 那省的是好几万。
2: 他在那给你省好几万呢。
0: 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情你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2: 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等，通通免费送给你。前68名的报名业主还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热线电话是0516556303，6556-0303。
0: 还有朋友讲的是，重点是你自己不要在乎脸面。朋友暗示你自己在乎脸面，你就冲；不在乎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对吧？很简单的道理。
2: 嗯，
0: 啊，另外这个宝康也在说，他说好朋友你就冲呗，就当随礼了，不然你去吃饭人家也不好意思收钱。
2: 对，不就是不好意思收钱吗？露露就说，我才不会买什么花篮啥，那不实用，还是包个红包最实惠。哎，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曾经问过一个就是开店的朋友，他说就是花篮还是需要的，好看。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6: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0: 元。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批复，原则同意蚌埠至固镇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30年，即从2021年7月1日至2051年6月30日止。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7月5号18:30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一入梅，连日的阴雨连绵，空气又闷又湿，早晚温差呢起伏不定，到处都是浸着厚重的水汽，这样难熬的梅雨季呢，家里面的长辈腰腿膝盖是最受罪的，走路腿脚发沉，上下楼梯都费力，久坐站起来关节僵硬酸胀，每逢阴雨天不适感呢更是反反复复，养护关节不必多方尝试，给长辈备好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就足够安心，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专门为成人的关节养护科学配比，氨糖搭配着软骨素的黄金搭档，双重修复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的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改善关节干涩磨损问题，坚持服用能够明显缓解腰腿的酸胀还有僵硬，阴雨天关节也可以少受罪，日常呢买菜遛弯上下楼梯都可以轻松利落，乐购908商城养生剂专属福利来袭，80片乘以3瓶礼盒装仅需180元，每日两次，每次两片，服用方便，精美礼盒自用送礼两相宜，比起烟酒水果，一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才是最贴心的。另外，暑假将至，不少的家长朋友呢，平日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游历山河，开阔眼界。孩子们大多只能依靠电子产品来了解外界。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满心的好奇，渴望探索大千世界，急需丰富见闻，拓宽视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的是北斗双 AR 的地球仪。到手仅需69.9元，足不出户也可以让孩子畅游世界，是暑假积累知识的绝佳选择。搭载了双 AR 加 3D 的前沿科技，立体还原真实地球风貌，自带智能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低龄的宝贝呢，不认字也可以听着学知识。自主沉浸的学习，彻底解放家长。内置14大趣味学习主题：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的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全覆盖，完美解答孩子的各类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于乐。logo 908商城暑期特惠升级温馨夜灯款，仅需69.9元。下单更是直接赠送双面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

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值，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即可。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日话题是朋友开店让你充卡支持，是情分还是道德绑架呢？
0: 他去那家店吃了个面条，
1: 对、
0: 他朋友开了个面馆，过去吃面呢花了大概40多，然后呢这个老板呢就跟他讲啊，没事没事没事，免单了免单了免单了，但是送他出门的这个路上呢又在说啊，前两天那个谁谁谁来了充了500块钱卡啊，那个谁谁谁来了也充了500块钱卡。
1: 对啊、然后呢他瞬间就觉得，咦，这个话听着怎么多少有一点刺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表示表示。但是他讲的这个充个500的卡，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事儿，就可能他后来走了，当时没反应过来，事后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所以就给我们投了这么个稿。毕竟是个辩论话题啊，悠悠呢今天觉得这不是绑架，这就是一种情分，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太对，不管你是送花篮还是送他礼物还是充卡支持，这些都是你支持朋友的方式，而不是想说哦，你来吃个面，人家给你讲不要钱，哦，推推搡搡你就走了，不够意思。
0: 那我下次再补给你不行吗？我这一次确实手头有点紧啊，投稿的这位朋友也说了，我最近手头是有点紧啊，有点紧，那我还怎么跟你说呢？那我囊中羞涩这个事情我还要让我朋友知道吗？
1: 来吧，
0: 人总是要面子的吧，所以你这就是在绑架我，人情绑架呀，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就是架，把我架在火上面烤啊。
1: 有朋友说啊，我去年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到最后我是硬着头皮充了500，最后再也没去过。就是现在朋友见面还有点尴尬，就是你不说别人都充了，我可能还会主动支持支持你，但是你这个话一说啊，我反而觉得你在算计我。
0: 那、你看汤万万也说，和朋友直接说我最近手头紧，没钱，500没有，这次吃了40多，下次再来吃一次，一共给个100，也许朋友只是随便说说。是我的话呢，之前对就送花篮，而且花篮摆在门口，要门口要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没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东西都是不实用。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哎，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开业大吉会送那个大麦嘛，对吧？但我觉得那个大麦呢是属于，虽然它放不坏，但是呢
0: 假的，
1: 对，假的那个质感不足，还是鲜花放在外面是最好看最拍上的。我用拍上这个词你一下就能get到。
0: 不应该放那个什么发财树吗？
1: 可以啊，
0: 现在大家都是送什么发财树，
1: 可以的呀，
0: 然后各种那种、
1: 可以的呀。
0: 三重刘德华说的是，红包要都没主动给的话呢，那就不要充了，说明压根没有想过要多花钱，就纯粹的是去凑热闹，对吧？别人不开心跟自己不开心，那我还是选择让别人不开心吧。
1: 啊，笑看风云说，这都多大个事儿，还要跟悠悠大胖说，还要投个稿啊？江湖三碗面，人面情面场面，既然是你的好朋友，那开面馆你就要用心吃好这三碗面，别纠结啦。这个是这样子啊，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事情大小的判断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有困惑来找我们聊聊天儿，找我们投投稿不挺好吗？对吧？悠悠大胖作为你们的知心朋友，对吧，没事给你们组织组织活动啊，带你们玩一玩啊，
0: 这个周日晚上、
1: 吃龙虾喝啤酒，
0: 然后先吃龙虾先喝啤酒、然后
1: 再抽奖再玩游戏，
0: 对，想要来现场吃龙虾、喝啤酒的朋友，
1: 想报名来的，
0: 直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有的时候还能跟我们聊聊天，你看上一次带大家到淮南去吃豆腐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跟我聊的都是什么，全都是怎么带孩子。就是如果说年纪是比我大的，就是姐姐们，他们在那边聊什么这个幼小衔接啦，小学咋办啦，我就搁旁边听，哎，我说你们聊，我来取取经。哎，比我小的我就说，哎，我跟你讲，你这个小孩啊，现在要怎么怎么搞啊，你要给他搞点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挺好的嘛，就大家都是朋友。
0: 哎，那个 还有朋友讲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吃面吃了40多，那你500块钱拿不出来吗？你怎么可能手头这么拮据呢？有可能呢，兄弟，40多和500块钱，你现在对于100块钱的购买力啊，
1: 嗯，
0: 你们有没有一种概念？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电子支付了，你很少把这个纸币拿在手上。
1: 对，
0: 当你把这个纸币拿在手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100块钱破开了以后啊，
1: 嗯。
0: 它的购买力其实还是有很强的，就比如说你去，这真的真的，你只要不是去，你不是去一些那个什么奶茶店了，又是什么什么店了？
1: 昨天我跟一个小姐妹中午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我请她吃饭嘛，然后她说正好我买点面包给你家小孩吃，4个面包100多，
0: 就是你
1: 我当时看着。什么东西啊！
0: 你不要，你不要到这种地方去。你想那个什么40多，然后100多的面包，你100多块钱或者是几百块钱，你放到农村，你给那个农村的老人，他们一个月400多块钱或500块钱，他们可以生活一个月。
1: 而且我就不讲别的，你带着100块钱到菜市场去，
0: 你买菜你真的可以买很多，
1: 你买一点菜，买一点肉。都够你一个礼拜的吃食，
0: 是真的，
1: 对吧？
0: 所以100块钱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哎，不要老用这个电子支付的那种数字，感觉没有感，没感受。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嗯，所以那有朋友说500块钱你还掏不起吗？不是都掏不起，但是好比说这个500这个数字，你咔叽一掏，就等于说你今天啥没干，你出去500块，
0: 对
1: 对吧？
0: 哎。
2: 这个也有方便性的，也是看对方取决于什么。我有个好朋友开了一家烧饼店，我也是上了报来，也上了份子钱。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讲，因为他很要面子嘛，开个烧饼店用门口有花篮，扎堆的花篮，非常的好看。
0: 他开了一个什么店？你那朋友开了个什么店？我刚才我尝试着听了两遍没听清楚，再来听。
2: 其实这个也有方便性的，也是看对方取决于什么。我有个好朋友开了一家烧鸟店，
1: 烧鸟店
2: 上了报来，也上了份子钱。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讲，因为他很要面子嘛，开个烧鸟店用门口有花篮，扎堆的花篮，非常的好看。
1: 是烧鸟，
0: 是烧鸟店吗？
1: 是烧鸟店吗？
0: 我们两个没听错的话，是不是烧鸟店？
1: 是烧鸟店
0: 不重要，不重要。他的意思就是，
1: 他
0: 就希望你们送花篮，然后在那个门口，然后就把它全部搞出来，好看啊，让大家都觉得好看。哇，这个老板的那个人那个朋友多啊，然后朋友们都来纷纷送花篮啊，
1: 是的。
0: 然后其他的顾客呢也会觉得哇，这个老板的这个有实力啊，对吧？好多朋友都在跟着他后面一起送这个花篮啊，送了这个花篮了以后呢，开的时间可能就会更久一些啊，然后过去试试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吧，啊。默默的这个尼克讲了
1: 没有？
0: 没有是吧？他讲我开店，我少收一点，临走的时候呢，给他送两样礼品嘛。
1: 啊，
0: 毕竟开店也是有成本的，不收我是新生意人，我心里不好受。实话实说。对吧？我不收的话，我心里确实不好受。但收了呢，朋友心里呢，可能又会觉得，哎呀，我们来此饭。
1: 对。
0: 然后你们还讲，你还要收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也有成本。那我走的时候，我给你两个小礼物，送两个小的伴手礼，好不好？
1: 哎，对，这样也行。都市早班车说的是今天这个话题，我也参与一下啊。
0: 都市早班车吗？
1: 对，都我老家一个朋友开汽车美容的，我知道了之后呢，我就去这个洗车保养，肯定是去捧场嘛。我去了之后呢，这个他老婆。

0: 我非要让我充个2000的卡。
1: 嗯，非要你充吗？
0: 他老婆非要让我充一个2000的卡，洗车保养都能扣，但是呢，他这个保养啊，比我在原来那一家贵了100多，我就充了1000，然后后来呢，他老婆就不大高兴。不是，那你不能杀熟啊！朋友都来捧你的场了，你还要杀熟，干嘛呀？对吧？而且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就是会明里暗你，暗里的暗示你说，你充点钱呗，这种。有朋友说，他如果其实真的是想逼你，他就不会说不方便也没事儿，哎，反正你这个，那个小刘充了点钱，哎，大家都不一样，对，你不方便也没事，可能是不是投稿人太敏感了，把一句分享当成了绑架。做人啊，其实内心里是要有底气的，你不要因为别人说啊充了这个500，然后你自己心里就在那打鼓，对吧？没必要。还有朋友说，你可以讲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啊，先充个200意思一下，等宽裕了再补，这样呢既给了面子也不会委屈自己。如果他嫌少，那你就知道了这段友谊在他心里值多少钱了。欧阳阳说，细细想，我觉得两个人都有点问题，对吧？你去人家开业当天，你不送东西吗？你就空手去的吗？那你怎么好意思的？老板估计也觉得有点生气，觉得空手去有点不太给他面子，所以呢，就可能说了，哎，谁谁谁充了500块钱这样的话，嗯，有点尴尬。三中刘德华说，红包，这个如果没有主动给的话，对吧？那你就充一点，啊，如果说你都红包也不主动给，也不主动充，那压根呢，就是你就没想着去花多少钱，就是纯粹是凑个热闹，啊，大概是这样子。有朋友说啊，充了1000，他老婆还不高兴，就刚才那位朋友开汽车美容店的。充1000还不乐意，退回来。
1: 那你这个讲的我都听不懂了，
0: 对吧？退回来，哼。

0: 但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店他可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就比方说啊、如果你到胭脂屋去，然后客服可能会跟你讲啊、这个你可以去怎么样组合，然后你组合完了之后更优惠，或者说是有一些店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充多少我就给你返更多的金额，假如说你今天买的这个东西刚好可以够你充值的金额，那你去充相对应的金额，你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消费金，获得更多的钱吗？
1: 对，
0: 这也不是一种方法，对不对？那你们如果说这个夏季啊，其实也是需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更多的滋养的。
1: 哎，
0: 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不对？
1: 要不要了解一下？
0: 哎，必须要了解一下。一盒里面有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宝妈等等都可以安心吃。吃一瓶抵普通燕窝的七瓶的滋养力，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人体吸收。而且呢，坚持食用，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己状态好了。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鲜炖燕窝礼盒是576的原价，但是
1: 今天我们给各位做到的是
0: 299这个价格，不涨不跌，好吧？
1: 299。
0: 对吧？299，然后你们如果买的多，或者你们现在就回阿拉伯数字299，回299，添加一下燕之屋的客服的微信，然后你跟他讲，你说我呢是通过这个链接进来的，然后呢我这个听了悠悠大胖讲了，但是呢我除了想买这个之外，我还有其他需求，或者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其他这个长时间的、周期比较长一点的、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产品，这些都可以，你让他给你推荐。啊，回复29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会更加方便哦。有朋友说，你朋友开新店，你都没想表示一下，那你去干什么呢？啊？你还去吃人家一碗面？人家不要你钱就不要钱了？

实呢，优大棒觉得啊，讲到这里，朋友之间这个开口要支持这件事情，讲究的是一个分寸感。如果他直接说你充个卡吧，那是交易。哎，如果他说别人都充了，那其实是有点道德绑架。但是如果说他说哎呀，你们来了就是很大的支持，对吧，然后呢这个欢迎你今后经常来，也可以多给我介绍一些生意，那你呢这个听完之后你觉得其实还挺体面的，那你想着下一次要不然就是真的多给他介绍点生意，或者就是用别的方法让他感受到你的支持，对不对？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啊，没有说一定有一个硬性规定，最好的方式就是量力而行，不攀比不硬撑。对，你也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就为了支持这个兄弟的生意啊，我今天先不冲了，但是我会经常来，我带朋友来。如果说他听到这点他都特别不满意等等，还在背后叨叨你，那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友谊也确实不咋地啊。人情往来其实更多的还是沟通交流的问题啊，看看怎么表达，做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觉得舒服，让对方也觉得舒服，然后呢就是你衡量一下这段友谊在你心中的分量究竟如何。今天听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和夜里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目前合肺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阴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嗯，好，这个不要急啊，分还没出呢啊，不要急，不要急。
1: 我们一直在帮你们盯着呢。
0: 嗯，不要急啊，
1: 在帮你们盯着。
0: 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啊，来跟你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美加墨世界杯不是特别火吗？
1: 嗯，
0: 然后呢，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开始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这场球赛。那么，在观赛热闹之余，各类骗局也悄然来袭，
1: 哦，
0: 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
1: 都有什么样的陷阱呢？买彩，买彩票。
0: 嗯。
1: 那肯定就是买彩票，
0: 来来吧来吧，我们今天要把这些陷阱跟你们讲一讲
1: 啊，
0: 对吧，希望大家不要掉落陷阱。
1: 首先是这种仿冒官方网站的诈骗，就在世界杯期间呢，会不法分子会通过创建所谓的仿冒世界杯钓鱼网站，骗取当事人的输入账号密码，然后通过植入木马病毒的方式呢，获取当事人的重要个人信息，然后实施犯罪。擦亮眼睛啊！警方提示：擦亮眼睛，未知的链接不要轻易的点击。世界杯官方网站以及相关的正规网站链接呢，相对要简单，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对于未知的网站链接呢，一定要核实清楚以后再打开。
0: 对。不要点击，不要点击，不要轻易点击，不要点击。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讲，那美加墨世界杯，那我要到现场去看一看。可有票，可能搞到票啊。世界杯观赛的门票往往一票难求，然后这个不法分子呢会搭建假冒的购票网站来欺骗事主来购票，从此以此来骗取钱款。还有不法分子呢会谎称说，我自己手上有门票啊，你要不要，你要来支付费用来购票，在骗取了你的钱款以后直接拉黑当事人。警方提示，这一类诈骗手段呢是利用当事人急于购票的心态来诈骗，大家一定要了解官方途径的购票流程，不要相信那些低价购票的广告，以免贪图小便宜，
0: 对，
1: 吃大亏。
0: 对对对，确实是、啊。
1: 门票也不便宜。
0: 哎，对啊，而且您
1: 1000多美金。
0: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对吧？我有门票，我可以去看了啊。
1: 我要到现场看。
0: 好，还有一些短信中奖类的诈骗，在世界杯期间呢，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中奖短信的方式实施诈骗。他们通过群发短信通知当事人获奖，一旦当事人与兑奖方联系，然后呢，对方会以需要交纳保证金、支付这种邮寄费用等等为借口，要求事主就是先行汇款。

0: 然后呢，当汇去第一笔款之后，骗子还会以比如说手续费啊、税款啊等等其他的名目来进行继续的行骗。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当收到类似的中奖信息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方的核实，不要让所谓的奖品蒙蔽了双眼。
1: 嗯，再有呢，就是虚假观赛的直播软件啊，能去世界杯现场的球迷朋友呢，毕竟很少，所以观赛最好的方式呢，可能就是通过电视转播或者是直播软件。那你们就知道了，不法分子呢会借机开发一些虚假的观赛直播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当中呢，可能会带有一些木马病毒啊，盗取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或者是带着一些诱导博彩类的插件，欺骗当事人来参与到投入钱财当中。所以警方提示，不要安装未知来源的 APP， 更不要通过扫码或者是网站点击的方式下载 APP， 请通过官方软件的软件商店下载直播软件。
0: 嗯，
1: 你说有没有软件直播？有，小红书好像有直播。
0: 嗯，
1: 央视频有直播，对吧？他们的直播都买了版权的，所以你要观看的话，正常观看的话，从他这个里面观看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到网上然后随便找一个说那个全程直播高清无码然后什么 4K， 因为有一些那个直播他可能还要吃你的网速啊。有一些他的那个推送流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码流那个也不是特别高，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他想我要去找那个没有广告的纯享版。大哥，不是你想要有纯享版就有纯享版，那世界杯他自己本身就带补水时间，这个补水时间他上广告他就是有广告，
0: 就是你没有办法，对吧？你不能想说我这个我不要哦，现在有一种是可以，
1: 我怪
0: 不是，就现在这个跟我说他可以完全无广就可以看怎么怎么样，就是不要去相信。
1: 所以今年你们对于补水期间的那个广告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条广告？做个小调查，是那个我乖，还是那个沈腾老师的那个补水啦？你们对
0: 我对他这个也还挺印象挺深刻，
1: 印象哪一个比较深啊？
0: 好，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讲的一种诈骗，就是虚假周边产品销售的诈骗。随着世界杯的来临，各种打着售卖世界杯周边旗号的网店也越来越多。这些网店呢，要不然啊就是用盗版来冒充正品骗取高额的收购款，要不然呢就是要求当事人先转账付款，然后收到货之后立马拉黑商家的那种，就说到货款啊，立马他就把你给这个拉黑了，就商家就把你给拉黑了。
1: 你也要这么想嘛，就很多朋友，前两天我老婆还在跟我讲，我能不能买件球衣啊？我心里想的是，买件球衣，你要买哪个队的球衣？球衣这个不都运动厂家不都有吗？各种运动厂家不都有吗？对吧？像我看一下他们今年是谁赞助的，看你来，正好你旁边有电视，看一下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牌子的。
0: 等一下，
1: 现在是南非和韩国。
0: 和韩国，
1: 他们两个穿的是什么牌子的？南非，
0: 这能看出来牌子吗？
1: 感觉有三道杠呢，是阿迪达斯的吗？
0: 不知道哎，这能看出来牌子吗？
1: 哎，就反正你们要是买那个球衣的话呢，你们自己也知道能够在哪买。现在的那个网购呢也这么发达，对吧？前面写了那个品牌，百亿补贴也好，或者是那个什么品牌官那个官网也好，你们去买这样的啊，别买的那个，第一买了一个盗版，第二呢，买了盗版以后呢，还要你先付钱，然后付了钱以后呢，最后又把你给拉黑了。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预付款、定金、手续费啊，诈骗的可能性极大。少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非法博彩网站的诈骗。世界杯期间呢，大量没有资质的博彩网站借着赛事的热度上线，以超高赔率为噱头来吸引投注。待参与者投入到大量的资金以后呢，他的平台很简单嘛，我关平台跑路不就行了吗？对吧？我关平台跑路，然后你的那个财产损失不就你自己那个承担了吗？警方提醒，国家体彩中心没有授权任何网络平台销售体育彩票，所有的线上购彩、赛事押注平台都是非法诈骗品。

0: 所有的境外彩票、网络赌球都属于非法彩票，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听明白了吧？如果说你真的哎，觉得自己分析了一通，觉得这个这几把有可能，想要买一个体育彩票支持一下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想要做做公益啊，想要这个买正规的彩票的话，找体彩，好不好？找体彩，你们身边
1: 不要瞎买，
0: 你们身边肯定有体彩，有体彩中心，好吧？去体彩。
1: 对，不要瞎买哈。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就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呢也会紧跟实时热点进行诈骗。但是无论骗术怎么变，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转账，最关键就是要捂好你们的钱包口袋，好不好？一定要捂好钱包口袋啊。
0: 最新的消息是呢，目前那个录取分数线还没有出来。
1: 哎呦，你不要讲，我讲的好紧张一个。
0: 好。他们的洗脑广告出来了，最洗脑的是罗纳尔多的那个外星人的那个鬼畜舞蹈是吧？我是姆巴佩，不睡了。我前两天在抖音上面刷到一个那个短视频，就是那个博主呢，到了补水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去跳起来，背对着屏幕，然后就模仿里面的。这些广告，这个广告，模仿广告里面的一些广告词，它全部都可以背出来。底下的评论是：我以为我逃过了电视的补水时间广告，没想到我在抖音上面还要重新再看一遍广告。啊，还有朋友讲，曾经也买到过，看到过仿冒的球衣，正品的阿迪达斯呢是斜杠，朝这边，就是。我想想，它是朝哪边啊？如果从我们正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朝右下角，对吧？对，
1: 你都把我给搞懵了。
0: 对，是朝右下角，朝右下角。他讲那一件高仿的阿迪的斜杠呢，是朝左下角，
1: 就是方向是不对的，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方向不对，对，朝右下角。
1: 不对啊，朝左下角啊。
0: 哎呀，你这个鞋子从你的正面，你直接搜那个。搜他的图，
1: 你要搜他的那个
0: 标、搜标logo 标志，那往
1: 右下
0: 角，
1: 对
0: 吧？往右下角的，
1: 对，
0: 他看到了那个是朝左下角，朝左下角是吧？左下角的这个一下，他们是他有没有像耐克一样做那个反标啊？万一他这个是他们的那种反标的，我曾经见过，就。耐克的那种反标的鞋勾勾我们都知道，耐克的那种反标的鞋勾勾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哪边勾过去嘛，但它的那个勾是反的，

0: 是。
1: 我是觉得世界杯是这样子，不管我们看的是直播
2: 还是录播
1: 还是录播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有一个放松身心释放自己的渠道，
2: 是
1: 对吧？有的人呢可能是搞一点小烧烤小龙虾小啤酒小可乐
2: 啊，
1: 因为这个时候你总是觉得配上这些你要是喝一点清淡的东西吧不太过瘾，是不是啊？如果说来一点小啤酒小龙虾，然后呢这个再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转播，也开开心心的放松一下，就是找一个契机嘛。对，毕竟大家平常的工作和生活都挺辛苦的
2: 啊。这个周末不就很好吗？
1: 这个周日晚上，
2: 这个周日的晚上不就很好吗？这个周日的晚上问你们来不来吧，我跟悠悠两个在现场好不好，给各位抽奖，请各位吃龙虾和啤酒，还有精美礼物呢。想唱歌的朋友还可以到台上来唱唱歌。
1: 嗯嗯嗯，
2: 对不对？
1: 可以。
2: 我们本来想把它做成
1: 皮虾
2: 龙虾节，后来发现我俩没那个实力啊。
1: 不是，就是节就不节了，我们就夜，好不好？
2: 就夜
1: 啊！那天晚上大家放松一下，对，放松一下，也不会搞得很晚啊，就放松一下，然后聚一聚。这个没见过我们的来见见我们就行了啊。你们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回我要进群啊。这个一入梅呢，连日是阴雨连绵，空气呢又闷又湿，早晚温差起伏不定，到处呢

0: 关节养护科学配比，氨糖搭配软骨素的这种黄金搭档，双重修护，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要的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改善关节干涩、磨损等等问题。坚持服用呢，能够明显的缓解这种腰腿的僵硬酸胀。阴雨天气呢，关节也是少受罪啊。如果你日常的买菜遛弯呐、包括上下楼梯等等，都可以更加的轻松利索一些。乐共908商城养生剂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80片乘以3瓶，就每瓶80片，3瓶礼盒装仅需180，每天两次，每次2片，服用方便，而且呢是精美的礼盒，你自用啊，送给别人都行。我觉得比起你送别人烟酒水果啥的，就一份这个关节的呵护是一份很不错的好礼啊。
1: 还有不少的朋友呢，平常喜欢喝点小可乐啊、小甜水啊，这个东西呢，这个碳酸饮料容易造成你的钙质流失。
0: 对，
1: 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们喝了这么多的小饮料，中年了该补回来就要补回来，别到了年老的时候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问题就麻烦了，懂吧？为什么总讲老人家最怕摔呢？只要摔一下，他那个骨头啊就很容易错位，然后很容易骨折。所以在趁着年轻给自己多补补钙，好不好？中年人多少要开始补点钙了，不要觉得补钙没有必要，不要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结石啊，然后就不能补钙啊，不是这个原因。正常的补钙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控制好量啊，你的这个结石跟你的这个钙呢，钙质的这个补钙的多少呢，问题不是那么大啊。
0: 所以呢，这个你们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看一看。而且暑期将至，不少家长平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带孩子游历山河开拓眼界，对吧？这孩子的黄金期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这个北斗双 AI 的地球仪，到手仅需69.9元，足不出户呢也让孩子畅游世界啊。这白天的时候可以去这个一起感受一下，它呢是属于能够听读知识的自主沉浸式学习的解放家长的，因为内置了14个趣味的学习主题，有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等等等等，只需要69.9元，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喽。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主线临时封闭施工，届时安庆往合肥方向香铺服务区暂时服务。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好，那么现在跟大家实时通布，目前啊，这个安徽省招生考试院刚刚发布，6月25号经省招委会议审议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目前也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
0: 首先是历史科目组合普通类本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90分，高职专科类是200分，艺术类的话呢，播音主持本科类是490分，高职专科类160分，美术与设计书法音乐类不含音乐表演专业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368分，高职专科的录取分数线是160分，舞蹈类表导演专业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的录取分数线是343分，高职专科录取分数线16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45分，体育类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319分，高职专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00分。以上是历史科目组合的本科以及高职专科的录取分数线。接下来是物理科目组合的普通类本科录取分数线451分，高职专科200分，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451分，高职专科160分，音乐与设计类、书法类、音乐类本科338分。高职专科160分，舞蹈类、表导演类、音乐表演类专业本科316分，高职专科160分，戏曲类的省际联考本科226分，体育类293分，高职专科200分。好，想要看到详细的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哈。我们目前的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推送过了啊。
1: 考生可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招生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以及晚视通 APP 来查询自己的成绩啊。然后呢，从6月26号早上的9点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打印考生的考试成绩单。
0: 今年的这个题目是难哎。你看呢，本科的那个历史科目的最低分数线是490，物理科目的是451。我来看一下去年的，去年的历史科目是477，物理科目是461。物理科目比去年降了10分啊，去年是461，今年是451，但是历史科目比去年高了13分。啊，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环节是快乐飙歌网啊，兄弟们。是快乐飙歌网，是唱歌。只不过在唱歌之前呢，正好我们这个录取安徽省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了，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啊。所以你们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家里面有考生的，肯定现在也都知道这个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了。明天开始呢，陆陆续续的就可以查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自陈康大哥的《在水一方》。

0: 球，
1: 大哥的这个烟嗓唱的很有感觉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飞扬带来的《还在流浪》。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喜乐带来的妥协。
1: 你从海边这荒野，
0: 好，就这么看出来，叔叔阿姨们他们确实是有时间了，有时间来唱歌了。

0: 好，谢谢叔叔给我们带来如此上头的一首歌啊，确实很上头啊。接下来听到廖无边带来的《浪子回头》啊。
1: 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啦，家里的体谅我。我酒量不好，卖甲我冲扛。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我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日，咱拢老，带某子走的。
0: 浪子回头，你知道最近杨坤老师又火了吧？
2: 嗯。
0: 你知道是哪一首歌来着吗？是跟郭采洁还是跟哪个洁来着？
2: 你说答案啊？
0: 怎么唱来着？
2: 有个简单的问题。
0: 啊，对对对对对。今天有没有朋友跟我们唱答案？

0: 闽南语讲的挺好的。讲实话，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又想起了当年唱《爱拼阿家爱娘》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听原唱，然后要去模仿他的口音，模仿他的那个发音是什么样的。他确实唱的挺好的。刚才讲到那个答案，音容相貌来了，带来了那首答
1: 案。什么？他来了，我好久都没见他了。
0: 音容相貌带来了答案，答案，答案。
1: 这是最近唱的还是？
0: 我看一下，不是最近唱的。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好，从这里开始。

0: 们可以。
1: 是这样，有朋友在问目前可不可以查到考生的分数啊？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说到可以查到考生分数啊，陆陆续续应该是在26号的上午应该是可以查询了，但目前呢是2026年的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这个出来了，包括艺术类的统考批次专业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出来了，各位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发的推文啊。

0: 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谢谢。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美美带来的《爱如潮水》。

0: 小朋友，我们不知道这样会让你心碎。现在你这个年纪心碎的感觉应该是中午爸爸妈妈买了肯德基然后不带你吃吧。
1: 我觉得应该是中午爸爸妈妈买了一个冰激凌
0: 不带你吃吧，
1: 不，然后说是给你吃的，然后
0: 突然
1: 咬了一大口。
0: 谢谢你的爱如潮水啊，谢谢你的爱如潮水啊。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红叶带来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2: 当我想忘记爱情，去勇敢生活，是谁要我身边唱起了情歌？
3: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这就有一种什么呢？是、大姨呢？可能是大姨，可能是外地的大姨。那你听她口音可以听出来。
1: 哦。
0: 当然，可能是在这边照顾家里面的媳妇儿啊，或者照顾那个
1: 小孙子、哦、照顾小孩等等这种、
0: 啊对对对。然后听了我们节目，知道我们。我们有这个彪哥王过来给我们唱，
1: 他说这个口音有点上头啊，
0: 犯下的错。
1: 好，谢谢
0: 就谢谢了嘛，人家大姨好不容易录一首歌过来给我们听，
1: 最后一首歌给飞扬好不好、
0: 这个听过了
1: 哦，这个听过了哦，那个
0: 也听过了，
1: 这个请大家发歌过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发一次就好、
0: 一次就
1: 哦，最后一首歌给月牙湾了是吗？
0: 啊，给月牙湾啊，来自主号带来的月牙湾、
1: 啊、听一下啊，用这首结束啊？
0: 你选的吗，偶像？
1: 要么再来一首呢？
0: 我这里倒还。

0: 天早上的八点半，我和悠悠依旧在电波当中和各位不见
1: 不
0: 散，不
1: 见不散，明天见，
0: 拜拜。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9到31度，盆水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是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说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法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长苗生明介绍，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经省招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省招生教育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490分，高职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451分，高值200分。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经关闭。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来关注到的是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的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那届时安庆往合肥方向啊，在香铺服务区会暂时封闭。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上涨10点，成交额达到9898亿元。 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6168点，上涨117点，成交额达到11981亿元。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网传驾考增项实为谣言，我们来揭秘驾校从业者的营销套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这预付加班费到底能不能抵消这真正的加班费呢？上半段最后一起来关注到这花高价来请专家规划高考的志愿啊，如果未能如愿，这费用能不能退呢？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文艺圈经史，首先来关注到这网传的驾考增项实际上是谣言，我们来揭秘一下这驾校的从业者的营销套路。近日啊，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当中反映出了一些网络博主是随意编造、传播不实的政策等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他们是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秩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谣言案，马上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2: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3: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2: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3: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4: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5: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2: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3: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4: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2: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3: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 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2: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6: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7: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文艺全景时继续来关注啊，这花高价请专家来规划高考志愿啊，最终未能达成所愿，这费用到底能不能退呢？ 我们也知道啊，这陆续咱高考成绩也都公布了，那志愿的填报就会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儿。从这大数据分析到一对一的规划，相关服务机构承诺能为考生精准定位、规避风险，也吸引了众多的考生和家长。然而啊，这部分机构仍然存在过度营销、承诺不实等的问题。 而由此引发的纠纷，这责任到底该如何认定呢？以案说法，一起来关注案件本身啊。这郭女士为了女儿王同学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就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了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并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了联系。沟通当中啊，郭女士是反复强调啊，我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很有限，孩子的成绩呢是刚刚超过了当年某省本科的啊这个批次的头档线，希望公司能够确保孩子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对此啊，这个唐先生在微信当中回应道， 啊，咱们的老师去帮你做规划的话，肯定是首选公办本科的。那郭女士于是乎，抱着最坏的心情来问道：“那如果真的滑档了，费用能退吗？”唐先生当时明确承诺，只要滑档了，这个是必然退费的，而且你放心，这个事儿不会出现。基于该承诺， 郭女士是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并与该公司签订了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随后，这规划师啊就根据分数和位次，并结合郭女士的只报公办院校的要求，提供了多版的志愿方案。最终啊，王同学按照双方确认的方案， 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这录取结果公布之后，王同学在本科的常规批次志愿当中填报遭遇了滑档，郭女士于是乎要求根据承诺退款，却遭到了拒绝。公司方认为其工作人员告知了风险，且合同中另有免责条款，滑档 是家长坚持己见及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之后，郭女士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法院认为啊，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其与郭某就服务内容、费用及退款条件等进行沟通洽谈的行为， 属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其承诺内容具体明确，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构成了双方合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某公司事后以合同条款否定其工作人员在先做出的明确承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涉案的服务协议由某公司单方预先拟定， 用于重复使用，属于格式条款。其中啊，这不予退还费用的条款，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某公司的主要责任，且未履行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在退一步来讲，即使该条款构成了合同内容，在与唐某做出的滑档退费具体承诺发生冲突的时候， 也应该优先适用于有利于消费者的退费承诺。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那郭某有权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鉴于王同学出现了滑档的情况，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达成， 某公司就应该按照其承诺来履行退款的义务。于是乎，法院判决扣除了299元的志愿规划费用，某公司还要退还郭某的服务费3681元。
当前啊，诸如高考啊、考研等等的志愿填报，还有留学规划、职业咨询等等新兴的服务领域，存在诸多的准入门槛模糊、服务标准缺失、合同文本不规范等等问题。那部分的机构又利用这信息的不对称，在营销阶段做出了夸大或者虚假承诺，以来吸引客户。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搬出了精心设计的格式条款来进行推卸责任。对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表示，销售人员为了促成交易做出的明确的具体的承诺，构成了合同内容，机构应受其约束。同时啊，那些单方拟定、意在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或者免除自身的主要责任的条款，可能会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无效。当然，与此同时，法官再次提醒，提供此类

0: 对的服务机构更应该恪守诚信，秉持专业和负责的态度。工作人员为促成交易做出的承诺是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机构对此应予负责，而不能在这事后以格式条款为由否定先前的承诺，否则啊是不仅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亦是扰乱了服务市场秩序。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 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务必仔细的去审核这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的效果啊、退款的条件啊、违约的责任啊等等核心内容。而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啊，应该尽可能的要通过这微信、邮件等等可以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者要求直接写到合同的补充条款里面。在履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来保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等证据。一旦发生了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等等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 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 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5，我们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关注到的是什么呢？警惕高薪兼职陷阱，六人为诈骗推广引流而被刑拘。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福建泉州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晋广2026专项行动，近日就侦破了一个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进行推广引流网络黑灰产的窝点，刑事拘留了六人。那2026年4月，泉州公安网安部门的工作啊当中发现了一个诈骗的引流窝点，现场就抓获了以叶某啊为首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六名，查扣了涉案手机30余部、笔记本电脑一台。该窝点啊以这招聘兼职小时工为由，吸引他人入职，诱导兼职人员利用本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大量的社交账号，并且养号啊，后将账号出售牟利。那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叶某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了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单啊和罚金。那在这里，网警提醒各位，首先第一点，要严守身份底线，身份证啊、手机号啊、人脸信息，这都属于个人的核心隐私，绝对不能外借、出租、出售，也切勿帮陌生人注册各类的网络账号，要拒收来路不明的啊，包括电话卡呀、快递物品啊。另外就不要使用这陌生设备来操作咱们的账号。接下来呢，还是要警惕这些高薪的兼职，凡是告诉你啊，我就动动手指，您注册个账号就能赚钱，在家躺着啊也能赚钱的兼职，大多都是暗藏陷阱，务必要提高警惕，

0: 提升防范意识，切莫因为贪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要守护好个人的信息，远离网络的黑灰产。最后啊，作为公民，我们要主动举报线索。如果您发现了此类的啊，有这虚假兼职的，还有包括账号倒卖等等黑灰产的行为，那请及时的将这样的线索留存好，并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治，让网络的违法犯罪无处藏身。好的，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继续。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2: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摄氏度，本省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继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线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AI 生成虚假房源引流，涉案中介被处罚。预付加班费到底能不能抵消这真正的加班费呢？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文玄经时继续来关注啊，说预付加班费到底能不能抵消真实的加班费呢？部分的企业为了便于管理啊，就设立了一个加班预付的制度，提前啊去向员工来支付一定的款项，用于后续来抵消可能会产生的加班费。那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法？员工签字确认之后还能否再主张这加班费的差额了呢？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及到这加班预付制度的劳动争议案件，明确了企业用工管理权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边界，为类似的纠纷提供了裁判参考。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本案情啊，尚某在2017年的7月入职了北京的某酒店，担任了前台主管的职位。在这期间，酒店啊每月会向尚某发放工资以及一笔加班预付款项，并且在这员工工资及其他发放确认书当中是详细列明了出勤的班次啊、合同的工资、延时的加班工资金额，哎，还有这加班预付金额等等，由尚某本人是签字确认。此外，尚某是多次以现金的形式领取绩效、加班的预付款以及福利的差额，并在支出的凭单上也进行了签字。在2023年的10月，该酒店啊因为经营调整哎停业了，安排尚某需要待岗。同年的11月17号，尚某就以单位拖欠工资、未足额支付加班费等等为由，向酒店发出了被迫离职通知书，主张啊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差额以及加班费等等，共计数十万元。那酒店主张其已经通过这加班预付制度向尚某足额的去支付了加班费，尚某呢签字确认的工资单以及支出的凭证单，哎，这足以证明这款项已经发放了完毕了，不存在欠付的情形。那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关于加班费，法院就认为啊，用人单位提交了由尚某本人签字的员工工资及其他发放确认书、支出凭单等等证据，证明了这每月啊已经支付了加班预付款项以及现金。那尚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签字的法律后果。其虽然强烈啊去否认这实际领取，但也没能够提供证明。经过法院结合签字确认啊，包括这出勤班次啊、工资构成啊以及金额的核算，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加班费用，这里面含了预付费用，并未低于法定加班费的标准。据此，法院就认定啊，用人单位已经足额的去支付了工资以及加班费，对尚某来主张的这加班费的差额以及工资的差额不予支持。那对于员工签字确认的预付加班费能否抵消啊这加班费的主张呢？在这里啊，法官特别来介绍，这加班预付制度啊，属于这用工自主权的合理行使。本案当中，某酒店每月向尚某发放的这加班预付的款项，并在工资确认书当中详细的去列明了啊，包含出勤、加班时间、加班费金额等等啊，还包括这预付金的金额，由尚某本人来进行签字确认。那该做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薪酬支付方式。当然，这尚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在职，对工资单的内容应该具备正常的认知能力。其在数年间也持续签字来确认这工资以及加班费的发放情况，而且从未提出过异议。 也应当去认定对为这对这个款项的结算啊，他是认可的。离职之后反悔了啊，主张这加班费的差额以及工资的差额，却未能提供证据啊，去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所以法院对其的主张不予支持。在这里，法官特别强调，法院认可这加班预付制度的效力，前提是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加班费总额你不低于法定的标准。如果企业以预付为名，而实际支付的金额低于法定标准，那仍然需要承担补足的义务。在此，法官再次提示各位，用人单位设立加班预付等等薪酬制度应当合法合规，确保这支付的总额不要低于法定的加班费的标准，避免以这预付之名行克扣之实。那薪酬制度也需要向员工充分告知，工资单、确认书等等文件也应该真实、完整、清晰，防止啊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同时要妥善保管员工签字确认的工资单、确认书，包括支出凭单等等材料，这些是证明已经足额支付加班费的关键证据。那作为劳动者，在咱签署这工资确认书、包括支出凭单等等文件之前，一定要仔细来核对自己的出勤天数啊、加班时间啊、计算基数啊以及应付的金额，确保与实际相符。一旦是发现了这工资也好、加班费也好计算有误，你需要在签字前或签字后的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书面异议，而且要保留沟通记录，避免啊因为长期未提出异议而被推定为哎你默认了、认可了。劳动者是有权依法主张加班费的，但应在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理性的行使权利，同时也要高度来重视这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如果事后反悔，也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1: 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文玄金石继续来关注 AI 生成了虚假房源进行引流，那涉案的中介最终竟然被怎样了呢？马上来关注到我们

好像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我相信在此时此刻，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它到底真的会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五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就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想要卖的这个房子。上海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这房屋的价格明显和实际情况不符啊。民警就介绍，他们发布的房源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进一步在对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发布的房源地址也明显和实际的地址完全不符啊。民警还特意指出，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有这样的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方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当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而周边的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的单价都是25000到30000不等，没有过这10000元以及10000元以下的房源。随即民警就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薛某就表示啊，这视频是 AI 生成的啊，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引流啊，只有这个顾客和我联系了啊，我才有可能啊能够售出房屋，从而获利。当然，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四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过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而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的真实房源。民警就说啊，他们这个套路首先是房源信息啊，是在网上下载的，肯定不是本地的房源。那下载之后，他们用 AI 去去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再配上这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来进行引流。那经过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当中这杜撰和发布虚假的房源视频是100多条，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五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的虚假视频也都已经删除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哈，面对这种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所谓的天降的馅饼啊，您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往往啊，这天上掉下来的未必会是馅饼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大的陷阱。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

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各位肖子的打卡啊。打卡打卡，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中午我们应该先问一句，吃了吗？那北方人问的啊，那我们问什么呢？总不能上来就喝茶了吗？小雨老师打卡第28天。都说了不要叫老师，不要叫老师，不敢当，不敢当啊！你觉得我适合教哪一门？你说，你说，我直接给你100分，好不好？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据媒体报道，以往停车61分钟就要按2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模式正在逐步退出市场。杭州、上海、南昌、长沙等多地相继优化停车收费规则，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增设短时免费停车时段，停车管理迎来精细化转型。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新闻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停车收费从来不是单纯的收支算账，更是调配城市公共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此前一刀切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无形中抬高了市民短时办事、逛街消费的出行成本。不少人只为买东西、办琐事短暂停靠，却要承担完整时段的停车费。久而久之，大家不愿轻易开车短途出行，街边商铺、夜间小店自然流失客源，间接制约了市井的经济活力。如今多地推行分钟计费，上海设置15分钟免费停车等举措，有效降低了短时停车的门槛，鼓励市民 快停快走。一方面，车位周转效率是明显提升，有限的停车资源可以服务更多人，一定程度缓解道路停车供需紧张的矛盾。另外一方面，降低的临时停靠成本，让居民愿意就

0: 入境消费、出门办事，为沿街小店、社区商业带来了稳定客流，依靠价格杠杆盘活街边经济、夜间经济。更深一层来看，从粗放凑整收费到分秒精准收费，标志着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过去停车管理追求运营省事、简化计费规则，却忽视市民的实际感受。如今依托智慧停车技术，各地主动优化收费细则，兼顾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商业发展，把民生小事做细做实。停车位的计费改革看似不大，却连接着市民出行体验与城市的经济活力。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体现在这类贴近日常的细节调整之中。持续推进停车收费精细化、人性化，才能兼顾民生便利与城市发展，让公共服务真正的贴合群众需求。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908高速现场。内岭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7月5号18:30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又不断的有肖子发来打卡的信息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就是很少现在有人就发语音了呢？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只能有一个可能。就是现在天气啊，这个天啊，梅雨天，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很舒适。所以呢，你是不是身边很多的同事或者是家人现在已经睡着了？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锅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劲爆的音乐响起，不是妖哥，我依旧是听人劝吃饱饭的小雨。哎，还记得吧，我昨天征求各位小子的意见和建议，我说这个节目你们想听到什么。有小子就说了，说这个电乐很重要，你看我是不是啊，对不对？大家听啊，今天的节目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包括有人说就是体育方面的劲爆的消息，对不对？我还说了世界杯咱怎么没有关注。

是不是因为咱没有进世界杯，是吧？中国队没进入，咱们就不关注了？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关注啊？所以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世界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不知道大家伙过得怎么样啊？我今天早晨呢，穿着拖鞋跑了12公里。哎，你没有听错，我是穿着拖鞋跑了12公里，配速大概在5:30左右吧，就是一个慢跑啊。但是即便这样啊，即便这样，我在中途啊遇到一个大爷，他在骑车锻炼，我就跟在他后面。没想到大爷可能觉得我长得太恐怖了，然后呢越骑越快，越骑越快，然后我就跟着他越跑越快，拖鞋啊拖鞋啊，活活把我拖死了呀。后来我就发现那个脚啊给磨的呀，就是皮也磨破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什么道理？各位小子，做事儿他就不能拖泥带水。哎，你还别说啊，大家给的这个建议真好啊，就是没话说的时候就把电源往上一推，挺好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什么发语音不方便呢？这位小子就说了，他说发语音的话，除非在家里，不然的话呢，上班，对吧？第一呢，中午同事可能是在休息，不能打扰；第二呢，有时候那个时间啊，在吃饭也不方便发语音。周末的时候在家可以发语音，但你们有节目啊？我们周末谁说没有节目？我的开心副驾驶它是录播啊，也可以听，但是互动没办法互动。但据我了解，交通广播的周六周日都是有节目的，都是有节目的，都是有直播的呀，大家也可以参与起来啊，没问题啊。吃饭你要同事休息的话我能够理解，就是换位思考嘛，对吧？但是吃饭你没事儿啊，我没吃你可以吃啊，你可以我那个什么我听着就香，你知道吧？好，不开玩笑啊！来，各位，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那么，今天6月25号还是个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世界海员日啊！今天是世界海员日。那说到世界海员日啊，我就想跟大家来互动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来说说看。你和大海的那份缘分，你和大海的那份缘分啊，我不知道诸位小子有没有去过海边啊，去玩或者去工作，亦或是你就是个海员。那时候我真，你梦过大海，你向往大海都可以，你和大海的那份缘分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参与及时的互动了，好不好？语音文字都行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雨，你和小伟老师的声音特别，90%的相似度。小伟老师的声音那多有知识呀，我啥也不是啊。是啊，对啊，小伟老师知识像大海一样的老师，你看这不就你跟大海的缘分吗？哎呀真好真好。来来来来来来，诸位啊，想一想想一想啊，你跟大海的缘分，毕竟大海啊都是水。我就是此时此刻我的大脑啊也都是水。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刚才说到了今天是世界海员日，世界海员日，说到海员，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做海员的朋友啊。我姨父以前是海员，在大海上，他告诉我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你在大海上的时候啊，你得不停地吃东西，即使你晕船。大家晕过船吗？我有一次去北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浪，好多人都吐的了。真的真的真的，那种晕船很难受的。他说海员在海上遇到的浪很大，那吐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要边吐边吃，否则的话会空，会亏空，知道吧？就跟你跑长跑的时候要不断的补充能量胶一样，补充糖原一样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他说提到海员，我就想到了一首老歌《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会唱的歌不多，这是一首。这位小子一赶上大暴雨，家门口的那片海呀，你可长点心吧。哎，说到一下大暴雨那片海啊，我就想到了园博园大草坪上面那个游泳的鸭子，那个就是他说风雨中这点鸭，对吧？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今年高考成绩，对，今天上午高考分数发布了。哦，我来查一下我多少分呢？我没有资格，对不起。大家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到个700分以上，这样的话呢，让那些

0: 对吧？学校都不知道该怎么录取。加油加油啊。这位小子说，我听小伟老师节目就像是小伟老师的节目啊，就像是翻一本厚厚的历史地理书，一页一页的翻，一页一页的翻。对啊，那就像大海一样，就是后浪拍前浪，然后把我拍死在沙滩上。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刚才有小伙子问我是不是喜欢家居啊？当然，当然 ，Beyond 的乐队啊。刚才因为是说到了跟大海有关的话题，所以呢就放了这首《海阔天空》。海阔天空，现在呢是梅雨天空啊，梅雨天空。不过这几天应该省会合肥这边是没有雨了。不过看了一下，下个礼拜不要以为梅雨天就过去了，下个礼拜好像还有很长的一段雨期，所以呢大家未雨绸缪，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该洗洗，该换换，该晒晒。否则的话没有衣服换，不要怪我没给你们讲过。因为啊，这个一入梅啊，连日阴雨绵绵，空气又闷又湿，早晚温差起伏不定，到处都浸着厚厚的水汽。这难熬的梅雨季，家里长辈啊，这个腰腿呀、膝盖呀，是太难受了。走路腿脚发沉，上下楼梯费劲儿，久站呐、坐下呀、关节呀，都会是僵硬酸胀。每逢阴雨天，不适感更是反反复复啊！有必要学这么老的声音吗？你以为就是没有那么老，你的腿脚就便利吗？比方说我，养护关节不必多方尝试，给长辈备好汤臣倍健啊，汤臣倍健，一款什么产品呢？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哎，就足够安心了。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专为成人关节养护科学配比，氨糖配合软骨素黄金搭档，双重修护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营养，润滑关节间隙，从根源改善关节干涩、磨损等等问题。坚持服用的话呢，能够明显的缓解腰腿僵硬酸胀，阴雨天关节少遭罪，日常买菜遛弯上下楼梯都会轻松的多。今天乐购908商城养生剂专用福利来袭了，80片三瓶礼盒装仅需180元啊，那么一瓶是多少？360是吧？60块钱。我的天，我第一次数学这么快就算出来了。82片三瓶，总共160元，还是礼盒装啊！每天两次，每次两片，服用方便。精美的礼盒自用，哎，送礼都可以。比起烟酒水果，一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才是最贴心实在的心意，是不是？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服用过啊？反正呢，我不知道，应该是我弟弟知道我喜欢跑步吧，他觉得好像伤关节，所以呢过年的时候给我送了两大盒，我没舍得用，全给咱爸妈了。要说孝顺呐、来，我们既得关注上面，也得关注咱们下一代，是不是？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接下来看孩子们啊。暑假将至，不少家长平日里忙于工作，没时间带娃出门游历大好河山，开阔眼界，怎么办？孩子大多呢，就只能靠电子产品了解一下外界咯。那么孩子成长黄金时期，满足他的好奇心，渴望探索大千世界，急需丰富见闻，拓宽视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北斗双 AR 地球仪。我今天打开了这个链接啊，我看了一下，鬼鬼， 哎，上面就不断的飘过啊，谁谁谁买了，那哪儿买了，谁谁买了，就一直飘。我在地铁上就是看这个嘛，应该是看过了三四站吧，就一直在飘，一直在飘，就说明买的人很多啊。到手价多少钱呢？69.9元，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是暑假积累知识的绝佳选择。好，那么搭载双 AR 加 3D 前沿黑科技 AR 加 3D 啊，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自带智能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低龄宝贝不认字也可以听着来学，自主沉浸式学习，彻底解放家长，内置14个。那位说，那我也想学可以吗？那可以，那太好了呀，是不是？上面的知识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内置14大趣味学习主题，像什么恐龙世界啊、海洋动物啊、环球建筑啊、太阳系宇宙啊、宇航知识啊、自然气象啊，全覆盖，完美的解答孩子各类奇思妙想。哎，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孩子越来越大以后，经常就问为什么呢？问你爸去。现在不必了啊，现在不必了，方便是不是？乐购908商城暑期专属福利，升级温馨夜灯款仅需，它有夜灯款啊，69.9元，69.9元，70块钱不到，下单直接赠送双面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拆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值，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吧。那么购买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哎呀，说到这里哈，哎，要不我突然想到啊，就是看着世界地图也好，或者地球仪也好，你最想去哪里玩呢？包括我们今天讲世界海员日嘛，大家跟大海的缘分，去海边玩也行，或者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不是？你最想去到什么地方去游玩呢？如果不考虑钱的话，当然了，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嘞，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咱们乐购908给大家推荐的，我觉得应该叫做尊老爱幼吧，是不是？哎，对于上面上人啊，老人来讲呢，那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讲，孩子这代来讲呢，那就是 AR 加 3D 前沿黑科技的地球仪啊，69.9元。说到这个地球仪啊，说到看世界啊，我不知道大家想去哪玩啊，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行。那说到了世界地图，我突然想到了，对，初恋无限好，因为当年他就送给我了一本，就是地图册，送了一本地图册给我，厚厚的一本地图册，就是世界地图各个地方讲的特别的细致，厚厚一本啊，一本就像书一样那种地图册。后来为什么分了呢？就是因为他发现啊，我这个人啊就不喜欢动，就想宅在一个地方哪儿也不去。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31度，本省山区25-27度，其他地区27-29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肺呢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肺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去过的海边城市挺多的，深圳的大小梅沙，三亚，还有厦门的鼓浪屿都去过，但是对印象最深的话，还是前段时间去秦皇岛，然后本来以为会对秦始皇东游这个事儿，然后在那里感受比较多，但是让我最感触的还是因为在那时候想到了教员的那首《浪淘沙·北戴河》。然后真的是完全没法平静地把那一段诗词给读下来。
5: 哇哇，你看，所以有的时候面对大海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就是海阔天空的时候，你的思绪是随着大海。如果大海，哎，我怎么就想唱歌呢？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啊，说大海的话呢，他说最近大海不干净了，因为很多印度三哥来。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啊，我是在几年前去了一次日照啊，日照，然后呢，我可以确保没有三哥啊，二哥都没有啊，然后那个海边上。我走了一圈下来，就是鞋子上，你穿着拖鞋嘛，你要光着脚的话，那就直接在脚上全都是黑点。为什么是黑点呢？因为是那个油污，使得整个海边上我就看到了一点点啊，就是一些那个小的小螃蟹，然后什么活物都没有啊，不，人除外啊，人除外。然后呢，就看到一只水鸟，然后翅膀上都是油污，但是它也只剩下翅膀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它没有办法飞了嘛，然后可能就被其他的动物给吃掉了，你知道吧，就非常非常的惨。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先把自己做强啊，我们应该保护好我们身边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地球的大部分都是海洋嘛，是不是？有一片干净的水域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啊。好，来，这个小子说如何互动，如何看直播。首先说看直播啊，看直播是看不了的。以前妖哥在的时候是可以看直播的，因为他美啊。啊，我本来想直播，那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在咱们908的直播间里面装一个跑步机，我可以边跑步给你们直播，我可以随着配速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对，刚才问大家了，就是如果你可以随便走的话，你想去哪玩啊？这位小子说对我的家乡山西比较感兴趣。哎，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不用两个月互相了解，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小子知道了山西啊，知道了马拉松啊，知道了我有俩闺女，真好真好。我也了解了大家啊，大家多多留言啊，多多互动，我们彼此了解，干嘛要在一起过日子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二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

0: 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应该从今天或者是昨天，反正这几天陆陆续续很多学校都开始放暑假了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暑期安排，正好可以出去玩玩嘛，啊，看着地球仪看看要去哪里。对对对，就想出去旅游旅游，是不是？各个有孩子的家庭可能都会做一个系列的准备。那山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呢，对我的家乡是山西，但是呢，我去的次数并不多，我只能讲我去过的地方啊。你比方说，给我印象很深很深的，就是双林寺。你知道山西的很多宝贝都是在寺庙里面，你要去寺庙里面看，因为那些佛像啊，真是栩栩如生。人家说，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雕塑，它都是像。怎么讲呢？像西方人的面孔，就是棱角分明。我们东方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并不是长得那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珠圆玉润，是吧？但是，那，你可以去看看山西的塑像或者是绘画，就是你的邻居的样子啊，非常非常的像。我对于哪里印象最深最好呢？我喜欢哪儿？就是双林寺，双林寺。是一个应该是五 A 级吧，而且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地方真好啊，首先呢人很少，因为你要去到那里必须要穿过很多的村子，就是很偏僻的地方了，很偏僻的地方。它跟我们安徽的九华山不一样，那里动辄一个雕塑一个佛像就是上千年，你可以想想它历经风霜，然后为什么很多的古建能够保存下来，因为山西少雨水，知道吧？所以呢很多东西宝贝就可以，哎，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然后你看着它千年之后啊，那种样子，你们互相对视，因为人那一天双林寺里面，我跟我老婆去的，加上我老婆和我大概不超过五个人，不超过五个人，哇！你就静静的看，哇，太美，太震撼了，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所以，如果说去暑期旅行去哪玩的话呢，我真的推荐山西，而且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啊，真的是很值得吧，很值得啊。大家也可以说说看，你暑期准备去哪里玩，去哪里旅行，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请问今年一分一段什么时候出？你要的是中段还是？我开玩笑，我开玩笑。你说一分一段是高考的分数是吧？就是啊，我昨天的，就是资讯里面还播了，反正就今天中午还是今天下午啊？是，如果有小子知道的话，可以大家帮助大家好吗？我昨天真的播了，一点钟的整点资讯。”你知道这就是主持人啊，播东西。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播完天气预报以后，然后下节目了，有同事或者是朋友问我说：“哎，明天什么天啊？”明天什么天来着？大家都是属耗子的，撂爪就忘啊，撂爪就忘。

0: 我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0: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1: 这应该是我们家女儿大概在2岁时候的声音吧？你看，抓抓痒痒，抓着抓着就已经抓到8岁了。来吧，来吧，来吧。主要是咱们正午的逍遥啊，妖哥太能讲了。然后呢，我们呢这个片花啊比较少。你要是听过我在晚上主持的《开心副驾驶》安徽经济广播，你就知道了，那个片花满天飞呀。不过大家放心啊。咱们这段时间呢也会制作一些新的片花出来，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我们也会增设一些跟世界杯有关的板块，大家可以聊聊足球，聊聊体育，对不对？说到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对，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给大家上一张图啊，因为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对，我不知道怎么使，怎么给大家有图有真相，但是在开心副驾驶里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上一张，非常非常的震撼。怎么说呢？就是100万种死法吧。说的挺吓人的，但是你要一看的时候就啊，原来还可以这样。我给大家看的图，大部分都是我跑步当中遇到的啊，非常非常的有趣。有人说你怎么跑步什么都能看到？人家讲钓鱼佬除了钓不上来鱼什么都能钓到嘛，对不对？我呢是跑步跑得不咋样，但是呢什么都能发现啊。对，跑九剑，跑九剑嘛，对，就是安徽经济广播97.1晚上的17:30，正好是咱们畅通的节目啊。大家有时间如果听到畅通有广告的时候，正好可以拧过去听一下，好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一起来说说看，这个暑假你准备去哪玩吗？

0: 12:48，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广播频率多少？97.1啊，97.1。如果您在安徽合肥的话啊，几点钟？17:30到18:30，一个小时的时间，周一到周日啊，天天都有，周六周日是录播。还有肖子说刚才讲的那是啥啊？刚才说的那个，对，其实跟大家讲吧，今天下午。傍晚那张图啊，是一条鱼的死亡。大家可以想象一条鱼是怎么死的，比方说清炖，比方说红烧，但是一条鱼绝对不会想到它会这么挂掉。怎样呢？我们晚上再揭晓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都想去哪里玩啊。这位小伙子说准备去泰山，其实泰山挺好的，泰山挺好，在泰安那边嘛，非常非常的适合，就是它性价比比较高。我那次去泰山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我是爬上去的嘛，爬上去的话你要带上一些吃的，我带的是煎饼，山东不就是煎饼嘛。然后你比方说要是去淮南，咱们安徽淮南爬一个山的话，我觉得应该。最好的补给应该是牛肉汤吧。再来看一下这位小伙子准备去老君山。老君山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吗？来，我觉得清蒸小雨最好吃。最好加点醋吧，老陈醋最好。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说呢，要带上补给，对吧？如果说你没有山东煎饼，也没有咱们淮南牛肉汤的话呢，我觉得最好带上一点燕窝吧。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顶七瓶普通的炖煮燕窝。官方数据说呢，是有7.28倍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呢，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也能安心吃。对于孕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

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有人问走西口是不是山西的？走西口不全是山西的事，但是山西人呢是走西口的主力军。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是当时的老百姓为了活命，从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往内蒙古迁徙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么一个故事，这是经济广播频率多少？经济广播频率97.1嘛，说过了啊。节目是几点？17:30啊。太行山是不是山西那边？是的呀，是的呀，是的呀。当时我们第一次回山西的时候，就是还从太行山坐大巴穿越过去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现在已经有高铁了啊，更方便了，更方便了。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13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天世界海员日的主题是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到208万人，同比增长2.6%。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陵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安徽省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公告。2026年我省国家优秀专项计划118名由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培养任务，面向全省招生。我省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由安徽师范大学承担培养任务，招生计划明确到具体的定向县，面向全省招生。好，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2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3。一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最早啊，上节目那会儿，然后我也是下午1点钟的直播，我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好的，朋友们，又一个13点来了。”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哦，又一个13点来了，说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的小子。都在说在吗？你好，在吗？在吗？在。各位啊，因为刚才在播歌曲啊，包括广告啊，包括资讯啊，没有来得及回复大家啊。大家可以留言啊，把你想说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这个在吗？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我们直播的时候是接热线的嘛，接热线，然后有的听众就是边听着广播，然后边跟我们电话叫喂喂，主持人。可是我是你啊，我刚看到有很多的肖子也发了299啊，是燕窝是吗？啊，挺好啊，大补。现在连自动回复都没有了吗？我不知道咱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有自动回复，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发路况，我还问了交通广播的老主持人们啊，发路况是可以收到路况的是吗？包括908是可以收到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很抱歉。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子说，如果有空去看看煤矿井是什么样子，之前看平凡的世界里矿井的环境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哦，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太棒了啊，真的是太棒了啊。包括里面那个小霞，那个记者小霞，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哦，当时难过的呀，哭死了，比失恋还难过，真的，那本书真的非常非常好，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强烈推荐给大家。我们再来，大家不要再问我山西方面的问题了，好吗？啊，不要再问我山西方面的问题，我的天哪，什么五哥放羊是不是山西的歌？如果我老是在咱们安徽交通广播908。平台上跟大家讲山西过多的事情，我像是就是山西派到咱们安徽来的卧底吗？我像是个托儿岛啊。哎，咱们安徽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地方啊，好玩的地方，我也很想去。我想去好多呀，好多的地方。我们看看，以前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现在都是奔泸州，那开玩笑，还非好留啊！行吧，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什么意思？什么说好难过？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我不知道啊，因为信息都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小子你们的名字我都看不到，所以我看着都像是一个人在说话一样的，大家头像也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轮廓而已，名字都看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个什么话，然后没有办法连续上啊，很抱歉。来吧，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我不知道是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啊，每个人，对啊，人生失意之时常八九嘛，但是也许明天依旧不会好，但是我相信到最后一定都会好起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 中午十二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五九，
6: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OK, 我现在看明白了啊，这位小

0: 奥子说的是，他说你刚才说小霞死了，然后我说对此非常的难过。是的啊，真的当时太震撼了。哦，我现在想到好像心里还不是滋味。然后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哇，那个写的这太好了。嗯，平凡的世界虽然是离我们现在所过的日子，现在什么 AI 时代，好像相去甚远，但是人性好像没有什么变，对吗？反正我看过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非常值得再读一读它，那真的是经典啊。这位小伙子，他说：“哎，是小雨吗？哦，真的是小雨！我的天哪，你啥时候到90.8来了呀？哎呀，好怀念开心副驾驶啊，朋友，开心副驾驶一直都在好吗？那是你不听了呀。”我真的是好想你呀！你谁呀？开心副驾驶，我们真的这个节目真是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我讲是换台播啊，换台播啊，不是说好像时间点那就飘忽不定了。早上也干过，我们晚高峰也干过，从早到晚都有啊。然后时间从2小时到1个半小时到1小时都有啊。所以呢。哎，就是山西的事儿呢，我们就放一放啊，然后开心副驾驶的事也放一放吧，好不好？搞得我像971到，就是咱们借908这么好的资源在做广告一样，这真是，哎呀，真是山西民歌大嗓门像阿宝那样，对呀，阿宝他也是陕西，陕西那边也是啊，非常高亢，非常高亢，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明天闺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暑假要来了。你是开心啊，还是开心啊，还是开心啊？
1: 你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0: 从今天开始，6月25号，咱们正午乐逍遥啊，咱们来开一个说个球事儿板块啊，因为借着世界杯嘛，对不对？咱们也要蹭热度，是不是？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世界杯每日战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有哪些战况？那么 B 组第三轮，是凌晨3点的比赛啊。那么第一场，瑞士对加拿大，2-1，瑞士胜。巴尔加斯巴赞比先后破门，东道主加拿大呢，中场前呢扳回一球，瑞士7分锁定小组头名，加拿大呢凭借净胜球第二携手出线，三大东道主全部晋级淘汰赛，啊，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嘛，对不对？第二场，波黑3-1战胜卡塔尔，哲科制造乌龙啊，阿拉贝格维奇。啥名字？就是阿拉阿拉，上海人哦，轰出世界波啊！卡塔尔呢，仅海多斯扳回一分，波黑呢积4分，列小组第三，保留晋级希望，卡塔尔垫底出局。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C 组啊，第三轮是在清晨6点钟啊，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小子看比赛的？巴西对苏格兰，巴西3-0完胜。维尼修斯上半场梅开二度，库尼亚下半场锁定胜局，内马尔替补登场完成本届首秀，巴西全胜头名稳稳出线，厉害啊！第二场是摩洛哥4-2战胜了海地，海地开场依靠门将乌龙取得领先。2度领先，2度被追平。下半场呢，摩洛哥连入2球，完成逆转。阿什拉夫还有拉希米均有亮眼发挥。下面这组 A 组啊 ，A 组呢有我们的邻居韩国，我们来看一下 A 组目前最终积分榜 是第一名，墨西哥。

一个九分，小组第一应该肯定出现了。第二名是南非四分，小组第二。第三是韩国三分啊，出现待定。捷克呢是一分被淘汰。啊，你说啊，这对我们先报一下就是排名，然后你们来猜一下今天的比赛怎么样啊？不猜了，第一场南非对韩国1-0，南非胜，韩国输。第二场捷克对墨西哥0-3，墨西哥大胜。说完了今天的赛况啊，我们也来跟大家互动一个跟体育有关的话题，就来说说看你上一次看球看的是哪一场。哎，有没有人看我今天讲的这几场比赛当中的一场啊？你上一次看球看的是哪一场？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什么啊？不一定是足球，篮球也算，篮球也算。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肖子说，好喜欢《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放一首《平凡世界》的歌呗。平凡世界有歌吗？平凡世界不是书吗？平凡世界，我只知道《凡人歌》，你我皆凡人是《平凡世界》的主题曲吗？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哎呀，这么好的资源，908，你多做做广告，过了村没这个地儿了。我估计啊，我再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下一次就去吃干饭了。啊，对啊，就是现在想想看，自己居然在908做节目，One FM 做节目，我晚上都能笑醒，你知道吗？
1: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这个小子说，刚才是最新赛况吗？是的啊，刚才那个是最新赛况。所以呢，我想世界杯期间呢，我们每天都给大家播一播跟世界杯有关的一些事儿啊，有意思的事儿，报报比分啊啥的，对不对？哎呀，咱不能因为，哎，你知道中国的球迷啊，应该是最了不起的球迷，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博爱，哎，我们今天爱这个队，明天爱那个队，对吧？为啥那么博爱？你说呢？刚才问了大家啊，你记得

0: 你上一次看球看的是哪一场比赛啊？我们这位小子说，20年前齐达内用头撞人的那一场。你说是 Zidane 那场，好像是对意大利的决赛对吧？是吧？是踢意大利队，然后被他撞倒的是叫马特拉齐，是不是马特拉齐？对，他好像是说马特拉齐在他的耳边就是讲他家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但是摄像机捕捉到的只有他用脑袋撞，所以好多事情啊，我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觉得不见得，有的时候真的叫做眼见为虚，耳听为实啊。像是我记得上一场比赛，足球啊。对，就是有一次中国踢进决赛，然后对日本，然后我半夜起来看，然后看了半场，看了个寂寞啊，然后就没看下半场了。完整的看完是去年世界杯吧，就是法国对阿根廷那场，哇，那场比赛太好看了，我的天哪！最后梅西嘛，梅西发点球，然后他仰头看着天空，然后絮絮叨叨的说了一段话，后来只有当时的摄影师在他后面，他拍到了那个画面，但不知道他说什么呀。摄影师听到了，他就讲，他说当时梅西是祈祷天上的马拉多纳，然后能够保佑自己。哇，那个真是就是一种传承，那个太震撼了。我们来看看啊，已收藏，已定闹钟，互动公众号是多少？971互动。你们觉得会不会我一下节目以后，908的一把手会打电话给我，让我闭嘴啊？我的天哪！你们这个说最后一遍啊，就是开心不下齿，听清楚了没有？开心不下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匠人智装 ，Go Go Go Go Go， 什么意思？匠人智装进球了。你是匠人之窗派来的吧？每次都提醒我，你可以啊你。哎，咱们就主打一个有求必应。你看，昨天讲过要有电乐，我就有电乐了，对不对？讲过要有一些体育信息的播报，我就有体育信息播报了，是不是？好，既然大家说匠人之窗，那遵命，好，遵命。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样板房了，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建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省全屋主材辅材全面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完工 ，OK。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位小子说，小雨你好，你代班主持妖哥的节目还真的挺可爱的，喜欢你主持，怎么办呢？就是语言的组织，幽默风趣，天天听你的节目哦。妖哥是谁？没有没有，我开玩笑， 反了你了。明天大家就可以听到妖哥的声音了啊。这位小子，我记得中国有一次好像是夺得了世界冠军吧，是1990年来的，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兄弟，你讲的是蹴鞠那个时候吧？这位小子说：“小雨，播完了，赶紧去干饭哦。”好吧，看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真的肚子有一点饿饿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5: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啊、哦、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啊，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我省山区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它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此刻是4118.80点，上涨了7.98点；深证成指16289.25点，上涨了237.93点；创业板指数4340.53点，上涨了89.1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好多人给我打招呼喽，说小果回来了，无比精彩，你去哪里耍了2天？回了趟老家。怎么样，我不在的日子你们可还好？他们对你还行吗？有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各位啊，欢迎回来。这个北京时间是3:34啊，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啊。然后跟大家问个好。你看我这一回来就周四了，我这一回来我就要面对反诈这么重磅的话题。有人说最近安徽的天气好凉爽，我刷到一个段子说安徽不行，咱就立秋吧，因为确实是很舒服啊。说实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但是要跟大家说，只要阴雨天结束了啊，这个 夏天还是会依旧用阳光来温

0: 这个温暖你，拥抱你啊。好，各位打打招呼啊，我们来再个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然后今天呢是周四，我回来了，自然是带着这个经典的反诈案例给大家的。最近感冒的人很多，我也是前两天刀片嗓也很严重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多喝水啊，多补充点维生素，谨防感冒啊。你健康，你就能很健康的陪在你爱的人身边啊，你的家人身边。真的，健康这种东西，我跟你说，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你压根儿就不会把它放在很就考虑不到。但是你有一点点不舒服，感冒发烧，什么鼻塞，什么嗓子疼，那真的是。好吧，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来看看今天又是怎样的诈骗案例呢？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大成说你家里有事儿，又说你公鸭嗓了，看来三老板有点不好使。我跟你讲，他真没有，我是真的是公鸭嗓了。你们知道我现在讲话是要提着多大的劲儿，吃了多少药才能压着跟你们说呢？然后刚好我家里也有事儿，就全部赶在了一起，赶在了一起，知道吧？这几天我觉得我吃的药大概是，我都不敢去抽血，因为正常我跟你们说有点发烧，感冒什么的，就是要去抽个血象，我都不敢去。为什么？我还跟你讲去，我因为我吃药吃的太多了，我担心那个血象乱飞。有时候回老家面皮娃鱼汤面带了吗？什么都没。我跟你讲，回去的时候我整个嗓子处在一个吞口水都很困难的情况，然后再加上我不是种牙吗？我种牙那个我跟你们讲啊，就因为我连种两颗，他那个周五刚拆的线，嘴张不开，你们知道吧？就是就旁边肌肉有点发炎。哎呦我天啊，你还吃什么都没吃？我什么都没吃。好，大家要注意身体啊，最近感冒发烧的比较多。来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有一个热搜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案件啊，最近发生在哪呢？发生在西安，看完以后让人特别的难受，也觉得很后怕。这次被骗的是一个刚刚高考完特别懂事，想帮助家里减轻负担的小姑娘。哎，刚刚高考完，我们来看看咋回事啊。他这个我跟你讲骗了，我先跟你们说骗了多少钱啊。我看了又非常难过，骗了20多万，治病救，是给他妈妈治病救命的钱。关上话头我还得咳嗽两下。来啊，我们来先来听一下，简单听一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再给你们来梳理。
2: 18岁女孩闲鱼上卖平板，竟被骗走母亲21万元救命钱。西安女孩小雨高考后，将自己的平板挂上二手平台，不久后便有人爽快拍下。之后，对方称平台为了保证交易安全，需要双方各交2000元的保证金，3分钟后自动退还。于是小雨通过买家发来的链接交了保证金，3分钟后钱并没有退回，对方又骗她要用监护人的银行卡才能退。就这样，小雨一步步被远程操控，妈妈银行卡里的21万余元分8次被转走，而这钱是母亲治乳腺癌的救命钱。令小雨妈妈难以理解的是，这21万余元中有20万元是定期存款，她一度无法理解为何定期存款能被划走。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
0: 大概的一个新闻案件在这里啊，来跟大家梳理一下。18岁刚刚结束的考生，他趁着假期整理自己的个人物品。那么家里呢有一台闲置的平板电脑啊，平时不用放着不就很可惜吗？孩子很懂事，他又想就是挂闲鱼便宜点给卖掉，换点零花钱，对吧？标价多少呢？1100，到这儿都没毛病。因为这个就二手平台上我们确实也有很多就是转让自己不用的闲置嘛，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一个行为，骗子专盯学生和新手卖家，一些没有交易的人的这个经验下手。所以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你们如果从这种平台上买东西，首先很重要的是要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卖家啊，买家的这个信誉值。听我说哈，这个事情发生了，刚刚上架不到1分钟， 马上就有买家主动私聊。比如说以为小果老师也不干了呢，你在说什么？我跟你说不可能，那是绝对不可能，知道吧？就是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啊，这个买家呢就主动私聊说，哎，说这个你好啊，就是你这个电脑不错呀、啊，就是我有点喜欢，就我想要。然后两人之间呢就有一个沟通啊，态度也很好，说话也很礼貌，说这个电脑符合我的一个需求，买来给自己的弟弟上网课学习啊，完全是正常买家。看起来女生呢她就没有多想，简单沟通以后呢准备走正常的平台交易，到这儿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你讲，也就从这儿开始，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就启动了。我跟你讲啊，一般来说我们在闲鱼上买东西啊，就是看上了一个东西，除非是一般来说你要跟人聊一下多少还个价，对吧？但我比较老实，除非人家写的就是不可还价啊，就溢价不回，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还了。我除非真的很喜欢，对吧？我可能就直接买，或者是我跟他说一下，你就细节图拍给我。一般情况下，正常买家他都会问几句，砍个价，再犹豫一下。但是听好，我跟你们说啊，诈骗账号有一个特点，就是秒回啊，秒想买，绝不砍价，极度爽快。他目的只有一个，哎，根本不让你思考，不让你犹豫，快速带着你的节奏走。哎呀，我的天！有人说，哎，真的是正义的人来了啊！说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啊！恬不知耻，要依法严惩，反诈任重道远。是啊，所以我们就每到周四就给大家去不停的去更新案例，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提高警惕。听好啊，这是如果说你在这种平台上碰到这种骗子，对吧？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特别快，秒拍，甚至有些就秒拍了。第二步呢是什么呢？他伪造付款的截图，制造已经付款的假象。跟大家说啊，沟通完以后啊，这个对方他干嘛？他不肯开摄像头去验核，他也不去正常付款，他只发文字发截图。哎，正常情况下，你听我说，正常情况下你付完款，他的那个页面是自动显示买家已付款，他不，他发来一张高仿闲鱼官方的付款成功截图，告诉人说我已经付款了，你准备发货吧。这个就完全对于新手的一些卖家，他可能就是完全就是不会有这种防备心。那么很多像学生啊，像这个受害者，他是个学生，第一次卖东西，他不知道到后台去核对，他一看到截图，哦，全付掉了。但其实真实情况呢，是女孩自己的闲鱼后台根本就没有任何订单和任何收款。也要提醒一下哈，因为暑假到了，有一些学生啊，就是包括可能也会处理家里这些闲置，对吧？家里包括一些娃娃呀，干嘛？无论是便宜是贵，都一定要注意啊！你在交易的时候千万别碰到骗子。好，那么紧接着就是这起案例最典型、最高频、最容易上当的套路，听好了，就是引入平台保证金这样的一个骗局。哎，到这儿说我已经付款了。骗子突然告诉女孩说，哎，不好意思，说你的这个订单啊，它被平台冻结了，因为你是新手卖家，没有开通交易保障，需要买卖双方各交2000元的保证金，激活订单，缴活成功之后啊，就是你的这个保证金就会立刻原路退回，哎，一分钱都不扣。因为你看你这个没有成交过，你是个新手的账号，这些骗子他是专门盯着你账号，发现你是没有交易过的新账号，你就不懂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则。到这儿我跟你们讲哈，所有的听众，你牢牢记住一句我跟你们说了100遍的话，就是正规购物平台、二手平台交易成功是不需要任何保证金、解冻金、激活金、验证金，但凡让你先交钱的，它绝对是诈骗啊，没有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个孩子他不懂啊，他一心就想着赶紧完成交易，赶紧卖掉平板，所以就按照对方的指引点开了对方发来的外部陌生的链接。哎，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我曾经在18岁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平台上上过当的。18岁的时候，我是在这个，那时候不是闲鱼啊，就是在某宝平台上啊。我当时想买一件代购的衣服，心态在哪呢？就是在于每一家都要等。那个时候啊，还是一个代购比较流行的年代啊，因为每一家都要等，但是有一家他跟我说有现货啊，隔天就能发。 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在家我好激动，哎，说终于有一家能有现货的了啊。这个事儿反正我在节目里也说过，他后来给我点了一个链接，我根本不知道那是钓鱼链接。我是一个其实当时已经那个时候还不是，那时候还是用优盾和网银去交易的。然后呢，当时我就信了他，点开了他的链接。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得亏我那卡里面没多少钱，我跟你说，他说你的这个什么，账号啊，什么因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说你的这个网银钱需要激活，你现在网银有多少，你给我转多少。我印象到现在都记得这句话，我居然信了，哎。我就傻傻的打开了我的这个网银，我说我这个里面大概只有700块钱、800块钱，反正就这么多钱，我说看能不能就是够不够。他说行，你转来吧，那件衣服300，我跟你们说300出头，我给他转了700-800块钱，整个转过去，我跟你说，然后我就开始欢天喜地等我的快递。18岁那年，等了3天，哎呦，怎么还是没有快递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就是对吧？就是等嘛，快递也没有，然后我再点开那个对话框，就怎么他都不理我，我才意识到我上当受骗了。知道吧，那是姐姐我唯一一次在购物网站上当受骗的经历，终身都受益。我跟你们讲，真的不能点开任何对方发来的外部的陌生链接，他的这个页面做的是和正规交易平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来，所以女孩单纯的信任就转出去了第一笔保证金。哎，知道吧，这个一笔一笔的去诱导骗子呢，他会不停的制造焦虑。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权限不足，没有办法退款啊，你的这个账户流水异常，你需要再次验证，你必须用监护人的银行卡认证才能解冻。听好，因为他的孩子他可能是没有多少钱，他觉得我要骗大的，我从你父母的账户里骗，越套越深，女孩就越转越慌，越转他越不敢停。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诈骗分子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心理的研究啊，绝对是很厉害的。有人说，话说小果会在闲鱼买一些手机平板的电子产品吗？我不会啊，我确实不会。我在闲鱼平台上不会买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说这些东西在闲鱼平台都不真啊。就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找靠谱的啊渠道，你哪怕买了这个东西救了一点，买了这个东西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让人家骗走那么多钱。因为骗子呢，就像这个案子当中，他不停给这个女孩洗脑，他说你就是洗脑是什么呢？你只要再操作一次，钱马上就全部退回。那么慌乱无助的女孩情急之下就喊来了自己的妈妈。但是我跟你讲，到这儿他是怎么骗成最后这么多钱的？就这一步直接击垮了整个家庭。骗子就说啊，你们这个不会操作，你开操作就是你开这个共享屏幕共享模式，他呢让母女二人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软件，开启手机屏幕共享的模式。比如说国姐听着讲话有点费劲，也是你知道我昨天上午跟你们桑老板发信息的时候就完全是公鸭嗓，我说我这个嗓子啊就不行了，然后从昨天到今天除了吃药之外呢，我就拼命的喝水加说话，那有的时候嗓子我说这都很神奇，你不听

一清二楚，所以任何情况下不允许跟任何人开启屏幕共享，无论是他让你开还是他让你下载软件开，任何情况下这个是绝对不能开。那么在骗子的远程监视和诱导之下，短短一个小时，这位母亲卡里准备用来治疗乳腺癌保命的21万的积蓄就被一笔一笔一笔的转走。哎，21万，我的天哪，就等两个人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余额已经归零了啊，孩子那哭得不得了啊，你说那孩子，你说怎么办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的。跟大家说呢，就是想因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最近刚刚高考完，并且呢它是这个闲鱼平台上针对于新手一个普遍型的骗局，所以呢特别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说过这种购物平台上骗人的很多啊，骗子很多要注意，但是对于这种新手的，尤其是你刚刚哎，可能就是以前说实话上学一直没有搞这些，哎，高考完了可能设了一个账号开始，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任点开对方给你发来的任何链接，并且还有一个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去交易。我有朋友因为脱离这个平台交易，因为他那个东西有点贵啊，说实话他有点贵，而是这个二手的一个奢侈品，在平台上交易的时候，人家说那你这个价钱我平台要收我的保证金，要不然你加一个 V 啊，私下加个 V 啊，我们可以便宜一点。我的朋友真的就好死不死就相信别人，就把钱转给人家，大概比应该是比在这个平台上要便宜个几千块钱啊，就直接转给别人了，然后就直接被骗都有。你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发生不了，我跟你说，人在有的时候贪点便宜的时候，或者那一会儿上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你遇下来会碰到的事情的啊。比如说如果骗子想骗你，结果你把骗子耍得团团转，他反而就是骗的，他反而就是空空的啊，这个便宜那这个便宜咋想，你有这本事啊你先让自己别被骗啊。有人说一到这种天啊，总是感觉浑身不舒服，那当然我跟你们说，这种天气里其实除了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反诈，对吧，这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这种天气还特别要注意啊。对于这个阴雨天气，你说这个妈妈啊，她被这女儿这样事情一折腾，她怎么受得了，各种身体上的小毛病都会激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呢特别呢是去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于我们的父母，考完试了你不要在家家瞎折腾，我跟你讲，你要真心想疼父母，跟你说哈，到入梅的天气了，你给他一些实质性的安慰。你看连日最近是阴雨绵绵的，对吧，天气又闷又湿，而且早晚这个温差不定，感冒的感冒，生病的生病，到处都是厚重的水汽，所以我非常讨厌这种梅雨天。那么这种梅雨天，我讲家里的长辈，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啊，他的这个腰酸背疼，膝盖腿部尤其是膝盖是最最致命受罪的地方，走路啊腿脚发沉，上下楼梯都费力，所以这种天气我们要格外的去关心一下长辈啊。这个养护关节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很重要，它不是你一天两天可以养护成的，但是关节一旦损害，比方说你的半月板坏了，你知道那是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而且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很麻烦，劳命伤财啊，不能说劳命伤财，就你要花很多的钱去浪费你的精力，所以保养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乐个908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哈，也是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媒天气，给长辈备好的汤臣倍健，听好了啊，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我再给你们读一遍啊，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啊，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跟长辈，就是我们自身，如果你是一个偏爱运动的人，你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你的膝盖，不要觉得膝盖不重要，膝盖是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它的双膝不停地走路摩擦，不停地走路摩擦，它能够让你的这个软骨外面那层，就是包着你那个软骨那个地方能够长期不受损。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们乐购908，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点击进去看到我们今天的主推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钙片啊，3瓶80片，只要多少钱呢？180块钱。
每天

次每次两片服用非常方便啊，送礼也可以，这自用也可以。你比起送给什么烟啊酒呀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说，送软骨素的这个钙片非常非常好，这种天气特别适合，尤其是比方说有些高考完的孩子，这个时候觉得啊，父母这么多年陪着自己，想尽一份孝心，今天就到时候了。我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不太懂这个氨糖啊，氨糖我跟大家说它是什么呢？它呢又叫做就氨基葡萄糖，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够刺激软骨细胞去修护受损的一些软骨，促进关节的这个滑液的生成。我跟你们讲，年纪越大，你那个关节的滑液就越来越少，越少它的摩擦力越大，你的关节就会出问题，明白了吧？给你们解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要补充这补充氨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叫做硫酸软骨素，它就是起到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输送营养很重要。还有呢，就是缓解你钙骨的一个流失，包括碳酸钙，这个不用讲了哈，日常补钙。所以呢，汤臣倍健的这个氨糖的软骨素钙片，它的核心是补软骨、润关节。啊，能够增加你的骨密度，所以其实我跟你说，天天运动、经常运动的人，打球呀、跑步呀、啊轮滑呀等等，都是需要的，不仅仅是长辈啊。这个不是药物，大家不用担心，日常保健啊是非常是推荐大家，在这种黄梅天气，关节特别需要去保护，比起你去护肤。啊，那个东西其实我们是就爱美之心嘛，也是我们的门面，但是身体的内在特别重要啊。汤臣倍健就不用说了，这个老品牌啊，这个1995年就成立了，一直致力于做日常的保健品啊。它这个工厂啊是全透明，非常的安全啊，纯天然的成分。啊，另外呢，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它，你在任何的线下门店啊，也都知道是这么多年的大品牌，全球都有销售啊，并且它的健力多是它品牌矩阵里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打软骨和骨关节养护的品牌。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帮大家选了这么一个品啊，80片三瓶，一共就是240片啊，一共才180，你算一片的多少钱？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特别好啊，你点进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啊，这个。乐购908，点进去，今天这个品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冲一冲，你别在那个平台上搞其他的东西了，那容易上当受骗啊。我们所有高考完的，或者说你想尽一份孝心啊，或者说你一些中年的男性女性，你想保养膝盖啊，买一单回去试一试，180块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品，所有人点进去看第二品，那么待会儿再说，因为现在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我来先跟大家说哈，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今天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氨糖，我来跟大家讲啊，所有人去冲一单啊，我给你们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膝盖如果不好，我跟你说，这比起这种什么感冒嗓子不好非常难治，非常非常难。它是一种，我怎么说，几乎是不可逆的，你只能通过手术，有些人去换这个换那个啊，就是我们日常保养很重要。还有人说，国姐为什么你一说我就想买，那你快去啊，我都2天没来了，这2天也不知道你们过咋样。好的啊，还有一些朋友给我发这个考分啊，就祝贺我们的考生啊，来啊，我们去点到商城里去看一看啊，待会儿整点资讯过后继续回来啊，依旧有答题和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

0: 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据媒体报道，以往停车61分钟就要按2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模式正在逐步退出市场。杭州、上海、南昌、长沙等多地相继优化停车收费规则，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增设短时免费停车时段，停车管理迎来精细化转型。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新闻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5: 停车收费从来不是单纯的收支算账，更是调配城市公共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此前一刀切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无形中抬高了市民短时办事、逛街消费的出行成本。不少人只为买东西、办琐事短暂停靠，却要承担完整时段的停车费。久而久之，大家不愿轻易开车短途出行，街边商铺、夜间小店自然流失客源，间接制约了市井的经济活力。如今多地推行分钟计费，上海设置15分钟免费停车等举措，有效降低了短时停车的门槛，鼓励市民快停快走。一方面，车位周转效率是明显提升，有限的停车资源可以服务更多人，一定程度缓解道路停车供需紧张的矛盾。另外一方面，降低的临时停靠成本，让居民愿意就近消费、出门办事，为沿街小店、社区商业带来了稳定客流，依靠价格杠杆盘活街边经济、夜间经济。更深一层来看，从粗放凑整收费到分秒精准收费，标志着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过去停车管理追求运营省事、简化计费规则，却忽视市民的实际感受。如今依托智慧停车技术，各地主动优化收费细则，兼顾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商业发展，把民生小事做细做实。停车位的计费改革看似不大，却连接着市民出行体验与城市的经济活力。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体现在这类贴近日常的细节调整之中。持续推进停车收费精细化、人性化，才能兼顾民生便利与城市发展，让公共服务真正的贴合群众需求。
2: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啊，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啊，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05.61点，下跌了5.57点；深圳成指16254.71点，上涨了203.74点；创业板指数4341.97点，上涨了90.3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刚才借着这个整点的广告时间啊，我喷了喷嗓子，然后呢又清了清喉咙，看到一条留言说广告切入丝滑，毫无违和之感，产品介绍动人，紧扣时间节点，听之令人欣喜，几欲下单选购。没猜错的话，他说小果节目档的下单指标应该是全天这个单位最高的，也不是啊，怎么说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反诈的这个案例啊，确实是刚刚高考完的考生，他在这个闲鱼上啊上当受骗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和我们今天卖的东西非常贴合。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考生他想尽孝心啊，想尽孝心的时候，你不要在其他的平台上折腾。你看，我刚才很开心，因为有朋友给我发来，有听众给我发来他高考成绩。今天我们安徽省不是出分吗？对吧？不是出分，就是出这个分数线。我的这位听众。我的天，我的亲娘，她的语文考了131分，啊，英语考了138分，总分考了619，真棒，真好啊，真好！哎呀，祝贺你啊，祝贺你啊！我一直说，十年寒窗苦，一朝成名天下知。真的，你人生全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你好好去拥抱你18岁过后啊，到22岁，如果是本科4年。灿烂美好的时光。当然如果说这心疼父母，我刚才说的这个咱们汤臣倍健的软骨素啊，也可以买几袋，看个人的喜好。另外呢，我给大家说啥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一款产品也是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的，也是今天的主品。我得给他介绍完呢，我得说完呢，不然我任务没完成。就你看暑假到了，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平时很忙，没有时间啊去陪这个孩子玩，也不能让孩子只靠电子产品。刚才有人说我是不是这不在这个闲鱼上买电子产品，不管买不买，你不能让孩子大量的去依赖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小孩成长的黄金时期，他是非常渴望去探索大千世界的。就是有你看，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啥呢，我说最近不是世界杯嘛，你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前两天晚上我病得最狠的那天晚上啊，也回老家了，就阿根廷对吧，赢了那一天啊，我当时就说，我说天哪，我说就很兴奋嘛，然后就觉得世界这么美好啊，拉丁美洲离我们就是因为阿根廷是跟我们国家对轴距离最远的，就是你如果把地球这么挖的最远才能挖到阿根廷。我以前朋友，我跟你们讲，他从上海直飞飞了46个小时到的。我说天哪，我说好想去看一看热情的南美。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依旧会对世界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充满好奇。你不要说孩子了，所以今天乐购908，但你不可能抬腿就走，对吧？你最起码有个地理的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乐购908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一个叫北斗双 AR 的地球仪。我跟你们讲，我当时初中毕业中考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地球仪，当然它没有现在这种技术，什么 AR 没有啊，它就是一个大的很漂亮的地球仪。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后来我对吧，一步一步的，你看我就后来我这中考完了，高考完了，这个就考其他的，再上学，然后再工作，再等等，再叫他结婚什么啥的一大堆，到现在那个地球仪依旧在我的钢琴上面，啊，真的，我觉得时不时你会看一看，发现 很神奇，我也很喜欢这个礼物。那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听好了，这个北斗双 AR 的地球仪到手多少钱呢？我先跟大家说价钱啊，先用说价钱告诉你们我们的真诚，69.9元。69.9元，你足不出户你就能让孩子去畅游世界，暑假特别好。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孩子，我自己都很喜欢玩，你不想看看吗？啊，我就问你，今年世界杯踢得最好那个，就是很惊讶那个佛得角在哪，你可知道啊？你孩子问你佛得角在哪，你指给他看，你去哪给他指。给大家介绍哈，我们这个搭载双 AR 加 3D 前沿黑科技，立体并且能够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自带智能的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啊，低龄的宝贝不，你不认字没关系，他也可以自己听，多省事儿，自主沉浸的去学习，可以解放家长。并且啊，我们不仅是一个单单的地球仪，它内置14大趣味学习主题，像恐龙世界呀、海洋生物呀，还有环球建筑、太阳这个太阳系宇宙、海洋动物等等等等，像航天知识啊、自然气象等等，全覆盖，完美的解答孩子各类的奇思妙想。这个我觉得衣服得买，一定得买，就没办法，我们现在选品就绝了。所以呢，今天的 logo 908特别给大家暑期的专属福利啊，升级款的温馨夜灯款，就这个地球仪它还能发亮，我的天，只要多少钱？69.9元。下单直接赠送双面的世界地图、双面的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白板笔，你今天多少东西？哪个东西你不能打发孩子一个暑假？你跟我说说啊，对吧？然后买一赠四，这个福利今天就完全是给大家就是送福利了。我这个东西我自己是要买的，而且我觉得太有必要了啊！我爸爸给我买的那个地球仪式。我很喜欢那个礼物，这么多年我觉得依旧到现在为止，有的时候尤其是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国家我真不知道在哪，我得翻一下，所以我要买一个啊，送给我的女儿，然后我要再买一个，希望你们也送给你们的孩子。好吧，不多说了哈，这个大概大家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中点击乐购908，直接进去看今天两款主推品，一个是汤臣毕备件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钙片，一个是这个地球仪，两款产品暑假一定要用，一个配现在的黄梅天，一个配暑期你的孩子。我不能播这些东西，播这些东西就炸了。就说你可总算回来的我的果，哎呀，说果姐高考多少分啊，我哎，我是学英语播英语主持的，但是我跟你讲，英语播英语主持在艺术段，它的录取分数是很高的，真的，当年是非常高的。我说买，必须买，小果真的要买啊，继续要买。好，有人说国姐，你可别说佛的脚在哪儿了。今年会考好多，连宁波在哪个省都不知道，那不会吧？啊，这个真的要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送大家中国地图？我跟你讲，你咱们中国这么大，你中国看不懂，你别去看世界了，你要把咱们脚下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看明白，再去看地球仪，再去看世界。你看我们学历史是先学中国史再学世界史，对不对？好，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啊，大家去冲。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关于反诈的案例呢，还要给大家再唠叨几句啊，就是我跟你们讲啊，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让你去赚钱，让你去共享屏幕啊，千万不要去，所有的骗子都会制造焦虑，控制节奏，你不让你去查官方，不让你去问家人，他给你发的任何截图你就不要信，什么都不要信，你就记住，所有的平台交易不允许你出了平台去交易，他付没付款平台都能显示，截图别信啊，还有不能提前交钱，好不好？我再给所有人都说一句，不能提前交钱，没有保证金这种说法。还有就是永远永远永远千万不要去开启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这种东西啊，别跟你爸妈也说一下，这个屏幕共享千万别开啊，这个东西这不几乎是骗子的王炸啊。我这个嗓子说完这一通我的喘口气，所以说国姐这个地球仪太可爱了，一定要买，大人也很喜欢，是不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多人很多国家你真不一定知道在哪儿。哎呀，说小国姐好久都没来啦，想你了两天，但这两天真的我觉得如隔三秋啊。好，我们来答题啊，来看看今天大家的长知识情况怎么样。
9: 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

0: 幸福长知识。
1: 这个他们给你出的题怎么样？因为悠悠的稿子是我给他的，但是你们的大成大老师的稿子那完全是他自己发挥。你们也知道他比你老熟人一个，对吧？他怎么，他还好吗？你们还习惯吗？好，来，我们答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今天题也很好玩。第一道题啊，来，这个东西我很爱喝，叫奶茶。但是呢，有的时候说实话，如果买多了啊，可能当天也没喝完。那么问你们，隔夜的奶茶以下哪一种操作最危险？听好啊，隔夜的奶茶以下哪一种操作最危险？隔夜啊，四个选项 ，A， 直接喝。就隔夜是什么意思？明白？就放了一夜。B， 把珍珠捞出来单吃。我是喜欢吃珍珠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奶茶里的珍珠啊。C， 放微波炉里叮一分钟。D 我就不问了 ，D 这个就完全是拿来凑数的。D 说的是发给闺蜜问还能喝吗？咱们就放弃吧，我们正常长知识，不搞这种选项。好，三个选项，隔夜的奶茶哪种操作最危险 ？A， 直接喝 ；B， 把珍珠捞出来单吃 ；C。放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来选。

0: 有时候选 C，
1: C 是啥？C 是放微波炉里叮一分钟。我问的是哪一种最危险啊，不是哪一种最健康。他说国姐，佛的脚在哪？急死我了，我要买地球仪。我跟你讲，你买了地球仪，你不仅能知道佛的脚在哪，地球是圆的，各位你们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就我当年，哎，当年不能，真的不能提。当年在有人说小果大臣说你数学差，这个东西还需要他讲？他又好啥？我不好，我起码敢讲，是不是？
2: 选 C。
1: 选 C 啊， C 微波炉叮一分钟，很多都说这样操作就是最危险啊。有人说果果那个男人消失了大半年，突然回来上了两天节目，他上了一天，你们想多了一天，然后又消失了，他是不是秉承事不过三的原则？他没有机会，你们知道吧？你们可知道他回来上这一天节目有多艰难？我刚才说到哪？说地球是圆的啊！你们先答着奶茶这个题。在这个想有一年，你们的姐姐我去到哪里，去到我至今去过的地方里觉得非常美的巴塞罗那。你看，有人讲这个诺坎普球场去了呀。我要说哪，为什么地球圆呢？就是巴塞罗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行政建筑的对面啊，有这个哥伦布的雕像。当时他就指着，因为巴塞罗那是沿海城市嘛，他就指着这个远方一个雕像，就是当时巴塞罗那就从那巴塞罗那哥伦布出发的时候航海，他指着拉丁美洲的方向，就他发现了南美洲，指拉丁美洲的方向。所以你想想，真的就是世界地球是一个圆形，它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国家的地方多好玩啊。就你现在你真的，你像佛的脚，是不是因为佛的脚让我们大家想到了，哎，非洲有哪些国家，我们看一看，有大的有小的，有各个地方，是不是？你哪会呢？对不对？你看看西班牙、葡萄牙以前的地中海沿岸世界贸易中心，那个时候你看看为什么最早西班牙跟葡萄牙发展的最早的这殖民侵略国家们，为什么它靠海呀、啊？对不对？你看一看后来为什么地中海沿岸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发展到大西洋沿岸，为什么又从哪些国家，多好玩。我虽然说，我说实话，我地理学的也不咋地，但是这好奇。

0: 急啊。比如说果姐直接喝吧，感觉直接喝最危险。有人小果 C 罗进球了，我知道啊，这不5-0吗？我跟你讲，今年的世界杯，算了，我也是不是很专业。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答案。有人说把珍珠捞出来直接单吃应该很危险，讲珍珠放了一夜应该不能吃了。哎，但是我跟你们讲啊，我有的时候奶茶喝不完，我是会放到冰箱里的，第二天接着喝的，我不舍得扔。哎，我也不知道危不危险啊。比如说果姐想你了，好想你哦，好想听你的声音。来，姐姐都带着药来上节目，你知道吧？听说果姐你想去南美玩吗？哎，我还真想，但这个很难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它太远，再次呢是它，我这走两天，你看我这个班带的就都不容易，知道吧？但是我是觉得啊，暑假到了，如果说呢，有条件、有时间的家长带孩子玩，你也可以选择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你就让你的小孩买个地球仪，让他挑。如果你不想让他从地球仪上挑，你就把我们赠送那个中国地图给他平铺了啊，让他在国内挑地方。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啊，没有几个人选对的。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正确答案选的是 A。听好啊，任何的奶茶直接喝它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隔夜奶茶它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就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培养的一个，就是培养细菌用的器皿的皿子，知道吧？相当于一个细菌的培养皿。括号尤其是加了料的奶茶，完蛋了，我的天哪。我之前我跟你讲，我喝奶茶我都要备注加什么珍珠然后椰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就那种软软糯的东西，我都预言多，知道吧？不能喝啊，隔夜不能喝。这道题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啊，尤其是告诉孩子。那么放微波炉，热了的话没有什么任何的用处。那么你珍珠单吃的话，它也没有直接喝奶茶，带着奶茶对人体的伤害快，因为液体当中细菌培养的特别特别快。所以听好了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哈，隔夜的奶茶不允许直接喝，奶茶喝不完你就给我扔了，你喝不完你当天晚上你给你老公喝，或者你对吧，你喝剩的给他，你不行你就扔了，千万不要隔夜哈，细菌非常多，而且很多东西我觉得果茶可能也能，有人说哪天能聊聊世界杯，我啊。我说你也信啊，你也放心啊。
1: 这里面如果上车买个电风扇，这个三天了到现在没到货，把我气急。你这太慢了，你这小吃大不是合肥的吗？早你进来多，这个三天了，你开玩笑。
0: 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真的爆仓。你放心，一定会到你的手上。我们的这个电风扇后台因为卖得太爆，尤其是那天我说能放在厨房里，你知道有多少人给我发微信，我后来下了节目多少人给我发微信说就是因为我这句话疯了，突然想起来，我的天，厨房里缺一个风扇。放心啊，在我们商城下单的东西它一定都会如期的，我们给大家就是做好检查到手里啊。你好，第二道题文雅一点。第二道题啊，考考大家，古代有四大雅士，雅士事情的是四大雅士啊，优雅的雅啊，事情的是，请问这四大雅士当中不包括哪一件？四个选项 ：A. 焚香 ，B. 插花 ，C. 下棋 ，D. 挂画。挂画呢，就是这个。它就这两个字儿，我的理解呢就是把画是不是挂到墙上去，我没有查，我没有看人，我就光看字面的去理解啊。但是选项当中就是这四个古代的四大雅士，请问它不包括什么啊？焚香、插花、下棋和挂画。嗯，

0: 说，小谷，男人的地位这么低吗？只配喝剩下的奶茶吗？不是，是这样，你喝剩的，你不给你老公喝，你给谁喝呢？我，对吧？你有更好的人选也行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焚香，因为有的场合，焚香也不是好事。
0: 好久没有听到我们听众的声音，我都不习惯哎，但是非常亲切。有人说下棋，下棋不就下棋不是雅士？还有吗？哎，我就说了一个佛得角，都在问我佛得角在非洲。在哪？你到地球仪上去看，你不要光看佛得角，人家学习要举一反三。你看佛得角在哪，在哪个位置，周边有什么邻国，它大概到中国有多远，它过了哪个海峡，你不能看一看吗？哎，
1: 以前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四大雅士是喝酒、打牌、抽烟。
0: 哎，不对啊，我们说的是古代的四大雅士。

0: 我说老公的位置仅次于柯基。
1: 这我觉得对啊。哎，我跟你说啊，位置这个东西，家庭地位这个东西跟情感它不挂钩，你知道吧？他当一个男人非常非常爱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的，相信我，他如果天天在你面前高高在上，对吧？完了，不敢跟你们扯这些呀。你说国姐，你说的对，来啊，这些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啊。古时候的四大雅士，它不包括的是什么呢？不包括的是下棋。那么四大雅士是哪四件呢？跟大家说一下啊，焚香、插花、挂画，还有品茶。下棋不是啊，听好，所以谁在说下棋是雅士，你一定要驳斥他。
2: 我记得有一个是听雨，挂画应该不是。
0: 听雨都出来了，嗯。也确实，古时候有很多名诗，就是名诗名句，它都是在烟雨天气当中做出来的。好，也希望我们现在啊，可以延续一下古人的这种好的雅风啊，像插花、挂画、品茶这些啊，都学一学。有人说品奶茶行吗？不能喝隔夜的啊。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哈，时间关系，明天同一时间还是我，明天还是我啊，放心啊，我在啊，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注意这个天，谨防感冒啊！出门的话还是戴戴口罩啊！不舒服抓紧时间去看啊！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拜拜，明天见啊！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哈。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9到31度，我省山区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17.98点，上涨了7.17点；深圳成指16334.97点，上涨了283.65点；创业板指数4373.21点，上涨了121.7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639。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9: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持续改善路网状况，合肥建设部门拟谋划建设一批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项目，以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提升合肥中心城区出行能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的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那么预计施工要到7月5号的18:30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时刻注意您的这个行驶路线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哈，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20.28点，上涨了9.47点，涨幅是0.23%。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6344.08点，上涨了292.76点，涨幅是1.82%。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371.99点，上涨了120.57点，涨幅是2.84%。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7: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 08。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选择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结构性变化，涉麻金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现出超越毒品犯罪之势。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县城、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水体黑臭问题，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各地从查、治、管三方面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4: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从本周二开始，陆陆续续的很多单位的这个工作单位当中、工作场所当中、办公室里边，是不是开始出现了很多小朋友啦？孩子们放暑假啦，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发现在公共场合，什么公园啊、商场啊、超市啊、这个图书馆啊，对，小朋友们开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你们感受如何呀？是不是会觉得哟，要多了好多时间跟孩子相处呢？可是要24相处60天的时间呢。好了好了啊，在暑假期间家长们辛苦一点儿，毕竟想想看啊，这个平时上学的时候谁帮你们带娃来着？得让那些辛苦了已经很久很久的老师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对不对？然后呢，等他们休息完了，充好了电了，然后你又可以顺利的把娃投递到学校当中了。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娱乐您得好好的安排呀，对不对？这几天是不是以休息和娱乐为主呢？好了啊，希望大家把这个充电时间好好的安排一下，比如说学习上的充电、生活上身体的充电、各种充电啊，咱们都得安排上。只有这样，哎，我们到了这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这个咱们也得像这个加满了电或者加满了油的车一样，跑得动力更强劲，对吧？但是这个充电啊，不只是包括学习各种各样的锻炼啊，还包括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啊。有朋友说，对，出门旅游就算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强度的充电，对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充电的人特别多啊，而且呢，喜欢跟着我们交通90.8一起出门玩的也是很少很多。哎呦喂，这是太激动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周六就要出发去玩喽。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报名的话，那对不起哦，我们的名额已经结束了，报名结束了。6月27号、28号啊，咱们这一次呢，一共有80多位大小朋友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去玩。而且呢，由于大家特别给力、特别支持、特别信任啊，所以我们的活动提前结束报名了。现在大家都摩拳擦掌，等待着周六咱们一起出发去玩了。你呢？当然了，暑期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游轮游啊，比如说我们带着大家去山野里找一处地方好好的过神仙般的日子啊，都有啊。走，跟着交通908咱们一起出发。但是呢，得先加娟娟的微信，因为我会给你详细的来介绍。哎，我们这暑假还有什么好玩的啊？哎，对了，先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娟娟的名字输入进去，敲一下，确定啊，发送。对，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娟娟的名字，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千里共婵娟的娟，女字旁口月娟哦。好，带娃玩啊，我们是专业的，毕竟呢手上有这么多的资源，哎，我们把这样的资源就化为力量啊，然后呢编排到孩子们平时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所以有很多是独家的活动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了，了解更多的教育动态信息啊，毕竟呢张弛有度才是成长之道啊。来，孩子们家长们先来好好学习一下。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呢，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头条就是要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早上9:58发布的2026安徽高考分数线啊。 这是让人紧张又激动的时刻啊！还有很多的孩子们分数也出来了，我们祝愿大家这次的分数一定是你有史以来让你最满意的。6月25号，经安徽省招委会议审定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度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啊。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啊是普通类本科，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类的组合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合200分。那么艺术类呢，包括像播音主持类啊，播音主持类的本科历史科目组合490，物理科目组合451，然后高职专科呢，历史和物理科目组合都是160分啊。艺术类还有像美术与设计啊、书法类啊等等等等啊。体育类的呢，像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啊，这个物理科目组合呢是293。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统考啊，统考批次的专业课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啊。那么音乐类本科196，高职专科呢是196，这些是前期已经公布的了啊。像舞蹈呢是190，表导演呢是210啊，播音与主持类128啊，这个。本科和高职专科的分数呢都是比较接近的啊。考生呢是可以通过安徽教育网、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晚视通 APP 来查询自己的成绩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考生都已经查到了啊。希望大家录得自己满意的学校，录得自己的理想专业。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教育信息。最高检昨天发布了《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接下来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就成为了各位考生和家长们，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啊，还在初中阶段的家长们也都非常关注的焦点。所以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帮助大家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预警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志愿规划师。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招揽客户，利用公开的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手握考试院内部的录取大数据，资深招班老师一对一的规划啊，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哎呦，这个噱头听着好像确实挺吸引家长的啊。那么收费呢就更有吸引力了，打个引号啊，收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有一些机构墙上挂满了各类啊，打了引号的资质证明啊，什么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啊，高考志愿规划师啊，教育学会某讲师团队成员聘书等等等等，来诱导考生及家长购买高价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我们在这儿啊，要跟所有的家长们、所有的考生们来说一下，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的职业资格证书。注意了啊，没有这类的职业资格证书。那么在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其实咱们一定要留意到的就是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等等等。当然，高校也会介绍学校招生简章、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并不存在着什么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啊。我们还跟大家说，其实近现代很多啊全国知名的高校对于我们安徽的生源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有很多全国知名的高校是直接到安徽来举办这个招生情况的说明会。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密集的啊，那华东师范大学好像明天就要到合肥来啊，上午下午呢都在一些这个知名的高中会有这个招生说明会啊，家长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像这样的一些由大学他们工作人员啊到合肥来所办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会，其实在网络上我们进入到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也能看到招生简章，所以家长们一定要看权威信息。

年报参考服务，注意了啊，免费的，而且是官方提供的，各地各校也正在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所以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咱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并且特别要注意，结合自身的情况，自主理性的去填报。结合自身的情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网络上现在有人开始说啊，这个 A2 这个填报志愿指导啊，其实老师的指导也好啊，这个 A2 指导也好，所谓的什么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指导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指导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参考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各位家长和同学，咱们在选志愿的时候要看自身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自己这次考试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对自己未来的生涯规划啊，我未来想从事哪个方向的工作呢，我对哪个方向特别感兴趣呢，对吧，我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对吧，我自己的短板，我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要做到的是什么，自主理性填报，就是别人给你规划的这些内容参考，因为那是别人给你的，那你自己的呢，现在呢跟以前还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上考大学那时候高考的时候，我妈跟我强调了不知道多少遍啊，她有她的想法，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考一个师范专业不好吗？她最大的一个诱惑就是那当老师的人每年都有3个月的假期啊。后来我跟老师们啊都认识了以后，认识那么多的老师，所有老师都笑了，我们哪有3个月的假期啊，没有。即便是暑假那么长时间，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学习啊，校本培训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哪有3个月的假期。哎，但是这个题外话啊，也就是说我们当年啊，家长们当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听我们的爸爸妈妈的比较多，我们总觉得哎呀，你看爸爸妈妈他们有经验，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很多的一些信息呢了解的不够全面，但是现在我们了解各种各样信息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我更建议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把这个选择权交到孩子的手上啊。当然你说选完了之后要不要跟家长沟通和商量，是一定要的，毕竟啊家长会有很

0: 对不对啊？我们有建议啊，有意见，但是请把决策权交到孩子的手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让孩子自己去做决策，坚持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在旁边你做他的分析师，你做他的军师啊，那你到高考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孩子自己做决定的这种情况一定会锻炼出孩子非常好的这个决策能力，他的分析啊搜集信息的这种能力也在平时一次又一次的积累当中锻炼出来了。很多家长说，哎，那我们家孩子还小，哎，没关系啊，小的时候就决策小的事情嘛，大的时候就决策大的事情，对吧？那到了他高考的时候足够大了，足够理智了，也有足够的信息量了，那他对于自己高考的这种决策权他是其实可以掌握的。小的时候嘛，那他能决策的就是我今天去哪儿玩我今天做什么练习，怎样复习我看什么动画片，这些可以决策吧，对吧？我寒暑假去玩什么啊，我跟我的小伙伴约哪一天玩什么，对啊，这些可以让他决策吧，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决策权啊，这个事情如果从小给到孩子，那孩子所做的决策他并没有大的问题偏差啊，他的底线都是 OK 的，那我觉得其实家长们多听一听孩子的也挺好啊。你会发现有的人他适合当领导，他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直以来他慢慢的把决策权放在自己的手上锻炼出来的。好了，填志愿这事儿啊，家长跟孩子好好沟通，多听听孩子的心声，多听听孩子的意见和他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下午的4点23分啊，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尤其是咱上了年纪的大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感觉腿脚还舒服吗？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妈呢，她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现在也感觉好像腿脚不如之前灵便了。嗨，岁月饶过了谁呀？一入梅，这天气就是连日阴雨啊，空气又闷又湿，早晚温差还起伏不定，到处都是湿哒哒的啊。这个梅雨季其实很多人非常难熬的，就是我妈腿脚，她在很多年前医生就说了，如果你这个膝盖要不好好的养护啊，不好好治疗的话呢，你这膝盖可能5年之后你就要坐轮椅了啊，这是医生给的，医生说的。啊，所以我对我妈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问了医生，我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她给我的建议就是要补氨糖。我妈应该是从我还没有结婚那一年啊，就开始吃氨糖，一直到现在。医生说的5年坐轮椅啊，现在这个情况虽然除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病情会反复会疼痛以外，行动还算是自如的。说他已经很庆幸，我也很满意了，对吧？其实一到这种连阴雨天气，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天冷的时候，长辈们腰腿膝盖是最容易受罪的啊。这个走路的时候腰腿发沉呐、啊，上下楼梯费力疼啊，啊，久坐久站的时候这个关节僵硬酸胀啊，连阴雨天啊特别容易反反复复，所以我们家氨糖是每日必备。每日必备的啊，养护关节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很多同事，现在啊，你看我们80后的同事，他们现在也在养护自己的关节，给自己也准备上了氨糖。其实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关节的一个方法啊，我们推荐给大家来尝试一下。在我们今天乐购908的商城当中，就给大家准备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足够安心，大品牌汤臣倍健嘛，对不对？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它是专为成年人关节养护的科学配比。哎，我们买营养品保健品

啊，买这个什么药品什么的都要看它的配比，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氨糖要搭配软骨素，这是黄金搭档，双重修护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要的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上改善关节干涩、磨损等等问题，坚持服用啊，明显的缓解腰腿僵硬酸胀。阴雨天啊，有人说做阴天，我妈曾经跟我开玩笑说，她说哎呀，我这个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因为膝盖疼。这个日常你买菜遛弯啊，上楼下楼啊，轻松利落，尤其我们家是多层啊，这个我妈这个其实上楼梯的时候呢，她是还是有点费劲的，然后她觉得疼的时候她就加强氨糖啊，这个如果她要是觉得哎比较轻松，那两天就是按日常养护来吃。好，我们乐购908商城养生记专属福利啊，怎么样去找到乐购908？手机打开在微信里面搜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两个字啊，908阿拉伯数字就是我们。好，乐购908养生剂专属福利来了啊，80片三瓶礼盒装只需要180元，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了，每天两次，每次两片，服用非常的方便。精美礼盒你是可以自己用的啊，也可以送礼，因为礼盒包装嘛是很有面子的，比起我们送礼看人的时候去带那个烟酒水果，这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真的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份心意表达。好了，暑假嘛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平时很忙没时间带来

0: 强力推荐的北斗双 AR 地球仪，到手只需要69.9元，足不出户也可以让孩子畅游世界啊！那搭载了双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自带智能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说大孩子小宝宝都可以用这样的地球仪来进行学习，他学习到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还可以听啊，它有14大趣味主题学习，恐龙世界呀、海洋世界呀、太阳系宇宙啊、航天知识啊等等等等，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啊，让这样的一个地球仪来回答。Logo 908暑期专属福利，升级夜灯款也只需要69.9哦。下单呢还送世界地图啊、中国地图啊、放大镜啊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抢购了。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哎呀，连续阴雨了多天之后，天气终于开始慢慢放晴了。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安徽的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呢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合肥现在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呢是27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当中。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我不知道家长们感受到了这段时间的不同没有，就是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大家会发现孩子的情绪波动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不知道呢是跟着天气有关，有的时候是比较闷热啊，有的时候可能温度太高了啊，或者有可能是不是跟孩子最近的学业压力有关啊，哥哥姐姐们都中考高考了，我这距离高考还有几千天的孩子，我是不是也有压力？哎，你千万别小看了啊，人家也是有压力的。或者呢，就是当下我要期末了，复习迎考了，或者是暑假来了，我到底要去哪玩？爸妈怎么还不给我安排？对吧？各种情绪波动出现的是比较敏感的，比较频繁的啊。来，你是怎么应对的呢？有一些家长你会发现，要么就让他安静一下，平静一下，别哭了。要么呢，就啊，你想这样啊，想这样就这样吧，只要你不闹情绪就行了，对不对？哎，但是有的家长会发现，好像有些招啊，越使越不管用了。有的时候嘛，我们越安慰，他越来脾气了，怎么回事？我们错了吗？哎，不是我们错了，也不一定是安慰的这个方法有问题，可能是我们没有选对啊。面对孩子的这个负面情绪，很多家长容易走进两个误区。有的家长就是着急啊，着急灭火，是吧？你为啥不高兴啊？哦，我知道了，马上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立刻想解决问题。还有的就是觉得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闹情绪的，这么点小事啊，值得你这样吗？对吧？啊，一种急着灭火，一种就是否定情绪啊。但其实呢，情绪啊，它不是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等待着被翻译的语言。在情绪背后，它藏着孩子的需求啊，藏着孩子的困惑，藏着孩子没有被看见的感受。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我们下半段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里面，娟娟呢就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聊一聊，当孩子陷入到某一种负性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才能够接住他，对不对？好，首先很多家长说孩子有情绪了，我要安抚啊。对，怎么去安抚呢？第一啊，我们给所有的家长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方法它适用于所有的安抚情绪。你安抚你们家队友啊，安抚你们家领导，呵呵，安抚你的合作伙伴啊，同事啊，对，你安抚的时候都可以要用这种方法。一旦发现对方有情绪了，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着急去解决问题啊。很多家长最容易踩的这个坑，就是在一个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上前去教育他，去复盘，去告诉孩子这样做不对啊，你这种表现比较糟糕。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陷入痛苦当中，哎，你们家那位啊，他过来跟你说教，哎，你看看你当时就不应该那么做的，哎，你现在难过有什么用啊，你当时应该这么做，来，我来教你啊，你第一步应该这么做，第二步应该那样做。我告诉你啊，你100%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你走开，你闭嘴，是吧？对不对？就是那样说会让你的心情。

啊，会不会怎么样？哎，没有没有没有，你就让他安静的相处一下，对不对？他表达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的这种情况之下，请让他安静。或者呢，小一点的宝宝，哎，他就喜欢哎有身体接触。有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啊，他的情绪来的这是山崩地裂的时候，你去摸一摸他毛茸茸的脑袋，哎，他愿意了；你去拉拉他的手，哎，他愿意了。你发现他的情绪慢慢慢慢的就缓和下来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再拍拍他的肩膀啊，搂搂他的肩膀，你试着把他抱在你的怀里，哇，他很快就能够安静下来，对不对？孩子闹情绪、闹脾气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时期。就你的队友、你的对手、你的合作伙伴、你的 boss， 他们有情绪的时候，哇，你说老板，我来跟你讲个大道理，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哇，老板扣你工资，我跟你说，对吧？就你的队友他也不愿意，啊，对吧？所以当情绪来了的时候，你怎么去接住他呢？你其实不要舌灿莲花，不要巧舌如簧。也不要当他的人生导师，你这个时候就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做，张开你的双臂，轻轻地抱住他，对不对？给他一点他喜欢的温柔的肢体接触，摸摸他的毛茸茸的小脑袋啊，让他靠近你，对不对？靠到你的胸口，靠到你的怀里。他如果哭了，你就让他哭，做一点给他递纸巾，然后帮他接纸巾的这样的一个活儿，对吧？如果孩子情绪特别特别的激动，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帮他抽离，就从那个情绪激动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你抱着他，拉着他的手，搂着他，咱们到另外一个相对舒服安静一点的环境，咱们在那儿待一会。就这些身体语言其实都在传递同样的一个道理出来啊，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没关系啊，我们就在这里陪着你。反推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是你的队友呢，哎，就你们家那位啊，是你的合作伙伴，是你们的领导呢，也可以啊，但是那个身体接触啊不一定合适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或者你问他要不要我消失啊，就可以啊，让他自己安静地去释放一下情绪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步，接住他的情绪。孩子呢，你就可以舒缓，通过肢体语言或者孩子喜欢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并不喜欢肢体接触，对吧？这种孩子你就要让他更加独立的享受他需要的这种独立空间。喜欢身体接触的呢，就慢慢慢慢的你可以试探一下，从这个远肢端去慢慢的去接触，远肢端手啊对不对啊，慢慢接触到胳膊到肩膀，他不抗拒，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搂住他，小宝宝，对吧？你可以搂着他，都没有问题。然后呢，等他情绪和缓下来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啊？终于可以开始讲大道理了。没有，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但是呢，听孩子怎么说的同时，请你把嘴巴闭上，就少说话，然后多听一听，对吧？就是，比起说，我们更需要表达的是倾听的欲望。就比如说，哎，刚才怎么啦？来跟妈妈说说嘛，对不对？就这么一句话，到了孩子他愿意说的时候，他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他就跟你聊。如果他还没到时候，你可以给他一句话，你说，哦，你现在不想说啊，没关系啊，那等你想说了，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谈一谈嘛。或者你问他，需要我帮你吗？需要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吗？对不对？可以跟他说嘛。如果孩子愿意主动跟你去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哇，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说明你跟孩子亲子关系很好，平时的沟通很顺畅，对不对？啊，有一些家长他其实呢是有一种过来人的这种傲慢的，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比你有经验，我会，我懂，对吧？你得听我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好啊。嘿，你点小烦恼算什么呀？于是呢，他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点评、去评判，甚至孩子说的这个问题跟他自己的观念不太一致的时候，他甚至会跟孩子 battle 起来啊。哎嘿，
好了，我要。

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去 battle， 因为没有意义，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对不对？不需要我们去讲道理，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还陷在情绪里，刚刚出来那么一点点，你去讲什么道理啊，他也听不进去。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回应，真正有效的就是倾听。方法很简单，你安安静静地陪在他旁边，给他时间和空间去表达，你不要去打断，不要去反驳，不要着急去下结论，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哎呦，这有什么啊？啊，你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他的做法，你依然可以去听，听听他的感受，听听他的想法，哎，让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哎，我爸我妈他在认认真真听我想说的话，对吧？就是我们放下评判，我们不是裁判员，不是老师，不是那种很有经验的那种专家，我们只是一个爸爸妈妈，就是接住孩子情绪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然后我们去认真去听，你简单的一些话语就可以吸引孩子不停地往下讲啊。来，孩子开了个头之后，你就问他，哎，然后呢？哎，接下来呢？你怎么想的？哦，这样啊？哎，怎么会这样呢？你就这些简单的话啊，刚才娟娟的那几组词组啊，算不上是句子吧，你都可以把它copy 下来下次用对不对？就是你这份信任啊，给孩子的这种愿意倾听你说的这种信任，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引导他的第一步。注意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啊，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去听他怎么说，第三步来了，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翻译官，要翻译一下孩子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刚才不是听到孩子啊说了很多吗？说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对吧？但是孩子当时是带着情绪的，他说的时候呢可能有点杂乱，然后呢甚至逻辑感也不是很强，因果关系也不是很好，甚至你可能都不太能听得明白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我们自己听到的东西啊，等到孩子情绪再平复一些的时候，等他已经想说的都说完了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把心里的那些混乱的感受来翻译一下，组织一下啊。比如说啊，我听明白了，你今天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你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他们在玩的时候不带你玩，是吗？啊，我知道了你今天难过的原因了，就是你的两个同学啊想要抄你的笔记，但是你当时笔记还没有抄完，你想等搞完了抄完了然后再给他，他们不理解，他们就很生气，认为你故意不给他们抄笔记，是不是这样？哎，对，你要帮他去梳理一下，去梳理一下，因为孩子还很小，他的逻辑关系没有我们大人那么强，对吧？他的辨别能力，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各方面啊，都需要我们家长们帮他翻译一下，帮他整理一下。然后整理好了之后，你重复给他听，你问他，哎，我想的对不对啊？哎，对了，其实你帮他整理的这个过程，他自己也在整理他的思维。这个过程我告诉你啊，孩子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整理自己的思维。有的孩子逻辑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得到了锻炼。有的孩子思维非常的清晰，也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得到锻炼。你想想什么样的机会给到孩子锻炼呢？其实就是孩子闹情绪，我们在帮他复盘的时候就会锻炼他的这样些能力啊，其他的地方锻炼的机会不是很多啊。然后你要描述他的感受，然后你帮助他去找到他的感受，因为很多的情绪堆在那里，你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的。就像有的时候啊，遇到情绪来的时候，你只会说，哦，气死了，我气死了。哎，为什么气啊？这种气是着急的那种呢，还是焦虑的那种，还是怒气不争的那种呢？哎，你帮助他去找一找。词汇量孩子很有限啊，很多感觉他说不清的，就是当我们用一次一次的丰富的情感语言去回应他的时候，就不只是在帮他平复情绪，更帮他认识，哦，我知道了，刚才那个感觉叫委屈啊，刚才那种感觉叫不甘心啊，刚才那种感觉叫失望啊，你看对不对？他会有那么多的细微的分别，慢慢慢慢的他在以后遇到类似的感受的时候，他就很清晰了，哦，我知道了，

整理，对吧？然后帮他去明晰，哎，我刚才的情绪是什么样的，贴个标签，然后还能给他一些建议和方法，那该多好啊。但是有家长说，那孩子闹脾气我们都这样，那有的时候无理取闹我们也这样吗？哎，有的时候大哭大闹啊，乱扔东西啊，这种情况，甚至是故意借着发脾气来达成他的一些家长不同意的诉求，对吧？我们也需要进行干预和制止啊，抱着孩子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陪他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回顾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告诉他，下一次你想要什么，你可以直白地告诉我们，不然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孩子在当时的那一刻，他会学到啊，不仅仅是不能做什么，而能学到，还能学到，就是我可以做什么。原来我生气了，我也好好说话，我想要什么，通过发脾气，通过大哭大闹是达不成的，我要跟我的家长好好的去沟通。这样一来，既守护了界限，又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学会自我掌控，对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安抚孩子的情绪，它没有一个万能公式，就是我们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但一定要注意的是啊，找到适合孩子的，对吧？无论我们的安抚公式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从我们的态度当中，他感受到了是否被包容、被理解、被爱着，他从我们处理孩子情绪的方法当中，他学到了啊，我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绪，我自己可以怎么去处理，他学到了这样的方法，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接触孩子的情绪，刚才我说了，有肢体语言呐、啊，有让孩子可以静静的自己待一会儿啊，也有的呢，比如说哎，做一点孩子喜欢吃的，带他去逛公园，带他出门玩等等等等。哎，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可以接触孩子情绪的方法，你要找到最适合你们家孩子的。毕竟呢，每个孩子真正渴望的不是你当他的人生导师啊，你在那嘚不嘚嘚不嘚说大道理，他希望的是被接住、被爱着。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些，哎，你一定是那个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的家长，一定是个孩子喜欢的好爸爸、好妈妈。暑假当中想当好爸爸和好妈妈，那真的要费一点体力，费一点精力啊！但愿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吧，在暑假可以安排好孩子的学习生活，也让自己和孩子享受一个既轻松快乐又有收获的暑假。那么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27号、28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周日两天，安徽交通广播带着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出门玩啊，到茅山仙侠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现在报名已经提前结束了，谢谢大小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后期呢，我们暑假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安排，非常的精彩、有意义、有价值啊，也欢迎大家来，向娟娟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发送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直接发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哎，然后呢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哟。好，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目前的最新的动态。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还有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055196369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3，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集中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已经有部分路段有了忙碌的状态了。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玉架桥的周游坊路的上方现在是西往东方向三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啊，那么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同时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尤其是西二环的连接部啊，合作化路过架桥的五里墩的下桥口，包括这会儿的金针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紧张。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这会儿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北二环的目前的淮南路段现在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阜阳北路过架桥往北二环拐弯的位置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施工路段，特别是西二环转南二环的位置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啊，一定要注意警示标志标线的引导，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

0: 赚钱。
1: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打上？
0: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0: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是周四啊，一周当中到了周四我们就知道，哎呀，接近周末了啊，但是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开车的小伙伴们，继续陪我们在电波当中。今天是我们安徽省高考出分的日子。
0: 对，没错，这个高招志愿的填报呢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哈。所以说呢，我们在畅通2026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这样一份责任和义务，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信息资讯的传递，
1: 没错，
0: 为您做好这个关于志愿填报的服务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高招情报站这个专栏。
1: 高招情报站，我们会把关于高招的一些信息啊、内容啊，您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清楚的，需要特别提醒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内容，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出一个重要的提醒哈，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志愿填报啊，包括一些高招的信息。
2: 分数已定，但选择未定。世界很大，你的位置在哪里？政策、数据、趋势，我们为你拆解。兴趣、能力、梦想，我们帮你匹配。用智慧为每一分找到最佳归属。畅通2026特别策划高招情报站，陪你选对赛道，跑赢未来。

0: 好，走进我们今天第一期的高招情报站。说到这个填报志愿的重要性啊，我觉得咱们的考生包括考生家长这个心中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衡量的哈。
1: 对啊，没错
0: 啊，我们之前也经常说三分考七分填，怎么填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分都可以落到实处。
1: 对，甚至如果志愿填得好，你可能还会能够挑到一个简陋啊，挑到一个更好的专业或者是学校。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填志愿要好好的分析一下，一个是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孩子将来想要从事的岗位职

0: 业、行业，还有结合孩子的考分啊，要认认真真的去研究，因为有那么多所的院校，有那么多的专业哈、大家要有心里有一个排序，究竟是选城市还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哈，这可能确实有很多种组合，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1: 对，另外时代在不断的刷新和发展当中，演进当中，我们也发现呢，最近哈、就是很多高校的专业是在陆续进行调整。
0: 对，
1: 这个调为什么要进行调整啊？其实就是为了适合现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进程，
0: 需要。
1: 对，没错，一些老的专业可能要进行合并，可能甚至要取消，一些新的专业呢可能会浮出水面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国家的政策发展的一些风向，了解以后再选择专业，甚至呢在三年四年五年之后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在那个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0: 对，好，今天的高招情报站，我们首先要提醒请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已经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分数，哎呀，好高啊！看了以后真的是，哎呀，觉得压力好大。
1: 对，雨涵，这个明年应该是，我觉得你得请个公休，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
0: 我明年这个出分的时候，我一定会请公休，在家里认真的、好好的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今天就已经带入了一下。这个
1: 经验的，就是吧？
0: 对对对，我就说，哎呀，想代入一下，就是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你看到今年这个分呐、哎呀，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分数特别高，对吧？
1: 对，这明年估计啊，你是专业的老师，这个专业的这个做这方面预测的，你得去咨询。AI 估计你也得用上。
0: 我不会明年到这个时候才去咨询了，我估摸着我可能提前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或者提前了解各大院校的一些招生的指标啊、分数线啊、分数段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要提前了解，因为信息特别的庞杂，
1: 对对对，
0: 你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就非常精准的抓到核心的信息哈、需要你慢慢的天天去学习去了解，不断的去积累，
1: 对，
0: 这个也是需要积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的去关注这些，
1: 对，还没有摸通哈、摸透，没关系，这一年的学习时间呢还早，365天哈。在这里呢，今天呢我们的高招情报站要特别提示啊，咱们的这个考生包括考生家长，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所有的信息，请大家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包括微信公众号和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的发布为准。
0: 对，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有几个心态，原则上的心态哈。首先就是要重视位次而不是分数，因为考分它跟每年的考题的这种难易程度、大家发挥的水平啊，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单纯看考分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孩子到底他在全省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看他在全省的排名位次啊。然后呢，不同的年份的，刚刚说了，试卷的题目难易不同，分数不具有可比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填报志愿的时候更应该关注自己的位次，参考往年相应位次考生的录取情况，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2: 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这个高招情报站，我们会把关于高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关注。
1: 好，刚刚说到了这个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重位次，不要太看重分数哈。也说到了你的参考呢，应该是参考往年相同位次考生的录取情况会比较准确一下。
0: 对，
1: 准确一些哈。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一下今年你这个分在全省的排名是多少，位次是多少，然后参照一下去年你理想当中院校在我们安徽省招生的名额人数，然后看一下位次排名是多少，来权衡一下今年啊你有没有可能进入到理想的院校的这样一个这个几率有多少哈。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在指定的地点填报，考生必须在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来登录系统来填报，并且系统会绑定 AP 地址。那就说明什么，就是填报志愿这段时间您必须得在，比方你是安徽的
0: 所在地，
1: 你必须得在安徽待着，哎，啊，对吧？你不能跑到外地去填，这个不行哈。
0: 是的，因为它有 IP 地址的绑定。
1: 对，没错。
0: 另外呢，在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当中的操作，那不是正式的志愿，必须呢是在志愿填报系统当中您成功提交的志愿它才是有效的。
1: 对，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有些家长很着急，孩子的分数出来以后看考得不错，哎呀夸截个屏发了朋友圈特别开心，但您要知道那个分数条分数单上哈有您孩子的身份证信息，有您孩子的准考证的信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好准考证和密码，因为个人的原因导致填报失误，后果将会由考生本人承担，所以即便您发朋友圈晒孩子的分数，重要信息要马赛克，要隐去啊。
0: 对，
1: 孩子的姓名，孩子的身份，孩子的准考证，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关键的信息一定不要对外泄露哈。
0: 对，是的，个人隐私，考生的个人隐私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啊，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诈骗分子就会出动了。
1: 对，
0: 而且每年他们的花样都会迭代迭出，所以大家尤其要小心。还有呢，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就是有一些专业呢对于孩子的身高视力色觉这方面的身体条件是有要求的，所以您在填报之前呢一定要仔细去核对本人的体格检查表。
1: 体格检查表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想当然啊，觉得啊我想报这个学校好像就行，你要看一下那个他具体的要求，有的这个专业啊，有的院校他对于孩子的视力有要求，对于你的色觉等一些身体条件有要求，认真核对，逐一排查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善于用免费的官方服务，教育部的阳光志愿系统和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都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您不需要去花费高价钱去购买，还有就是学校的老师啊，各方面可能也都会给孩子一定的指导，所以大家不要焦虑啊。到时候提前的跟老师，跟这个靠谱的这样一些招生考试机构啊，去参照他们提供的这个填报服务。
0: 对，另外呢，就是在每年的志愿填报和录取期间，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骗子又出来搅局捣乱了哈。
1: 对对对。
0: 而且每年的这个手段呢、花样啊，都有一些这个全新的刷新。
1: 没错。
0: 哎，就是之前的一些骗局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比方说，天价志愿规划师，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呢，是以志愿规划师为名，利用公开数据伪造所谓的录取率啊，收取这个高额的费用。那么教育部呢，已经明确的预警了，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样一类的职业资格证书。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看到这样的就觉得最好是不要相信。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的骗局，因为有声称说内部指标可以低分高录，高考投档录取由系统是自动化进行执行的，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操作空间，所以大家千万别上当受骗啊。
0: 对，还有的骗子呢是冒充官方发送短信啊，说哎你们家考试作弊了哈，需要这个联系电话或者是点击某某链接，这就是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进行诈骗，大家千万不要理会。
1: 好，还有一些大学呢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大学，但是听名字听起来特别正规，都是一些虚假的大学名字哈，被我们称为打引号的叫野鸡大学的陷阱要谨防，因为学历是不被国家承认的，听起来好像名字很正规，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国家认可，并没有被国家认可的学历，报考

0: 之前您要核查一下这个学校是否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公布的名录当中，核对一下在不在里边哈，在里边您再去考虑，如果不在里边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子虚乌有，或者说就是一个假大学啊。
1: 对，是的，咱们不能说高考可以一考定终身哈，但是高考对于大家，包括填报志愿这个学校的选择，对于大家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谨慎仔细小心。
0: 没错。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想要了解哈，你也可以登录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安徽908的新媒体，我们的公众号上去了解，有很多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布在上面。除此以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有很多的内容，比方说2026年的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日程安排表，像艺术类的和普通类的，包括体育类的这样的一些招生录取工作的日程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哈，您上去好好的了解一下，针对孩子的门类和批次啊来做好相关的安排。
1: 嗯，哎，今天的节目直播还没有正式的拉开序幕的时候啊，下午的5:03，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就已经抑制不住心中的那种兴奋了哈。他说：“主播下午好，今天呢安徽高考放榜了，家里两个外甥女呢都过了一本线，两个表弟一个考了639，一个考了680。他说借助90.8的电波呢，分享一下喜报啊！
0: 哎呦，好开心啊！真的是恭喜孩子们，非常非常努力啊，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其实我们说，你看成绩，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不要去太多的去跟别人做比较哈。其实最终呢，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成绩。
1: 对，
0: 因为可能这个在考场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有发挥的超常的哈，也有一些可能发挥的不是特别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已经结束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把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报志愿的这个事情填报好，然后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的啊，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1: 对，当然喜悦呢是一定要分享的。我们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年有没有家里有考生的？考生的这个考试情况究竟怎么样？你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好，
1: 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肯定跟这个紧密相关。
0: 对，首先我们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您家有考生的话，您家亲戚朋友有考生的话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我们看看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最高分啊，那个最高分的朋友啊，我们将会送出一份我们908的小礼物啊，大礼包，祝福大礼包给您，也是恭喜一下孩子十年寒窗终于取得了自己非常理想的成绩哈。
1: 对，
0: 也安慰一下我们的陪读的家长朋友们哈，真不容易啊。
1: 哎呀，不容易啊雨涵也非常的不容易，明年这个时候你格外不容易啊。
0: 好，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大家这种心情哈。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你还记得你当年高考分数公布那一刻的心情吗？考了多少分，选了什么专业哈。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对，你觉得志愿填报当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去分享？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这个观点啊、经验呀、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您是选择了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选择了你心中所爱呢？当然两者合二为一最好。
0: 对，
1: 好，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老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的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19度，其他地区20-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31度，沿江江南31-33度。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0: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时间是傍晚的5:3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晚高峰，我们一直陪伴大家一路前行。今天呢，我们的畅通2026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大家还记得当年高考放榜的时候，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还记得当年你考了多少分吗？你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你觉得这个三个因素啊，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学校，一个是专业，你觉得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理由是什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也希望通过大家的经验也好，或者是教训也罢，给我们今年参加高考的填报志愿的同学们啊，所有的朋友们，包括考生家长，一些参考，一些建议。好，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四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刘警官。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流量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事故信息啊。北洋北路郭家桥的北辰大道桥面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两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回的长江西路郭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啊，车流量仍然在持续上升，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合作化路郭家桥的黄山路往五里墩方向，金雕路郭家桥的西右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大的。那么除此以外的朗西路郭家桥与绿溪路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目前积压的流量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请大家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目前南一环的节点主要是在埋山路下穿的位置，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安一本门位置有一定的车辆积压啊，除此以外的北二环的加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南二环的苏苏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稍缓的。那么除此以外，西二环目前靠近南二环的施工路段，积压的流量还是稍长， 那么除此以外，现在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也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这个点还是要各位多加留意的。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块的宿松路桥面上啊，现在靠近花园大道的位置，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是稍缓。那么市区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块的铜陵路靠近长江东路交口，以及这块的长江西路与枫林路段啊，包括这块的金寨路与稻香路门前，目前都有小范围的积压，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控制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雨涵一鸣，我家孩子是2020年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跟他俩一起在家参考的，当年考的分数线和分数全省排名选择了，初步选择了10个学校，然后去掉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和不喜欢的学校城市，最终剩6个。我把这6个学校前3年的每年招生分数线全省排名列成一览表做参考，后来被上海电力大学录取了。我家虽然是个文科生，还是上了电力大学。
1: 哦，文科生上了电力大学哈，所以说这个父母呢，包括考生自己，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努力呢，不光是在考试之前啊，这个努力，我觉得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你看全家总动员哈，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梳理，然后呢，逐渐的去去除一些可能自己并不是喜欢的一些专业哈，包括一些学校，做了最终的这样一个决定。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前几年参加高考，他们说真的是全家总动员，记得是密密麻麻，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城市，过往的一些分数线啊，包括招考的一些人数，都要做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记录，
2: 对，
1: 包括梳理。
2: 对，刚刚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经验是可以参考，而且有很强的参考性，
1: 是
2: 把孩子的分数列出来，然后对应的，一分一段的这个学校哈，相对应的学校招生的名额、他们的专业。等等往年在我们省招生的情况做一个非常细致的梳理，然后再来逐一的用排除法，最终他也是如愿上了他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学校和专业啊。
1: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他会觉得哎，那我这个文科生怎么能上电力，上海的电力大学，哎，结果呢上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和大学。
2: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爸爸妈妈家长孩子要头脑冷静，
1: 对，
2: 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研究分数，研究各个院校的招生情况哈。好，我们在这里要紧急插播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爸爸的这个求助啊，他说呢他们家孩子今天不小心走失了，然后呢非常非常着急，他现在正在从外地往回家赶的路上。他们家的孩子是一个小男孩，今年13岁，是在今天中午的11:07在合肥市的富阳路高架桥北城万达附近走失，上身穿的是灰色的

0: 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的长裤，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骑着黑色的自行车。然后如果有看到的家长，第一时间请跟我们908来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联系，也可以跟孩子的父亲许先生来联系，15077928889，15077928889。但是我在这里不知道许先生此刻是不是在听我们的广播，无论怎么样都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相信孩子一定能被找到哈。
1: 对，
0: 不要着急，而且家人已经第一时间报警了，警方也正在紧张的寻找当中。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好心人看到了这个孩子哈，请第一时间跟许先生或者是跟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我们的路况服务电话是0551634589 6345890。
1: 这个孩子呢，今年13岁，许畅啊，叫许畅，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的是灰色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长裤，背了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骑的是黑色的自行车。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路况服务专线0551634589。那么孩子父亲许先生的电话呢是15077928889。好，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来说一说，你是哪年参加的高考？高考这个放分的那一天，你的心情究竟怎么样？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考了多少分？你还记得吗？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我和雨涵都是最后走的艺术类的专业，所以最终当时的这个成绩对我们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多的紧张、忐忑，包括刺激，是吧？
0: 对，艺术类的
1: 对
0: 分数基本上心里是有谱的，
1: 对，有谱。因为这个艺术类的专业，播音专业最重要的是之前的艺考，
0: 对，专业课很重要，
1: 专业课的考试，
0: 对
1: 对，
0: 谁让你数学不好？
1: 但是现在其实艺术类专业对于数学的要求比以前要高太多了，
0: 对对，这是应该的，其实啊。
1: 哎呀，真的有人说哈，包括著名的主持人倪萍都说了，他说还好我是在当时啊，
0: 对，
1: 你现在那么多的年轻人身怀绝技和才艺，真的，我估计都出不来了。
0: 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总比一浪强啊，这是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 FM90.8， 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47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今天红杰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什么呢？叫改正。究竟什么需要改正呢？改正了以后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便利或影响？马上呢，我们听听红杰的讲述。
1: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改正。这两天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关注。近期不少用户发现多款 APP 的开屏广告大幅缩减，甚至部分应用直接取消。那么这一变化的直接起因呢，源于一位博主分享的亲身经历。有博主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因为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的开屏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画面瞬间跳到了第三方电商平台。那么这一误触不仅打乱了导航节奏，更让驾驶员手忙脚乱，险些酿成严重交通事故。这个事件迅速在网络发酵，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舆论普遍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替换广告转化率，迫使各大平台连夜进行紧急处理。此前开屏广告一直是各类应用的主要盈利手段之一，但普遍存在关闭按钮小、摇一摇自动跳转、强制延时观看等问题，长期困扰用户，相关违规行为也持续受到监管部门管控。事实上，开屏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并不违法，但其呈现方式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识，确保一键关闭。《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则对摇一摇开屏广告的灵敏度等参数进行了设置。在博主提出安全问题后，各大导航软件率先做出调整，直接下架了全屏开屏广告。用户启动软件后即可进入主页面，无需等待广告倒计时，也避免了误跳转的风险。可以说，平台此番改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要遵守广告监管规定，规避违规处罚，同时呢，也借此改善使用体验，减少用户流失。此次集中整改不只是删掉了几秒广告，也是归还网民的自主选择权。如今，移动互联网已经步入存量时代，靠诱导劫持注意力牟利的老路已经难以为继，骚扰式弹窗只会消耗品牌的好感，清爽简洁的产品体验才是长久留住用户的核心竞争力。当然了，规范治理不能一阵风，网友也更加关注整改效果能否延续。不过此次整改目前主要是覆盖导航类应用，其他社交影音类软件大多仅优化了广告关闭入口，并未彻底取消开屏广告。部分软件内部弹窗插屏广告数量甚至有所增加。我们也是期待在大家的呼声当中，在各大企业的改正当中，在监管部门的督促之下，互联网广告能告别粗放投放模式，朝着更加合规、兼顾用户体验的方向规范发展。
2: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希望。
1: 好，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隐形的翅膀》，来自于张韶涵带来的这首歌。刚刚的洪杰在观察袁硕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 APP 的开屏广告这样一个话题，备受大家的关心。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很多的朋友，绝大多数的朋友每天都会打开不同的 APP。 那记者最近呢对20款常用的购物社交类的 APP 进行了一个逐一的测试，说贴吧呀，像微博、知乎、大麦、芒果 TV 6款 APP 呢依然保留了开屏广告，但是像淘宝、京东、小红书、拼多多、闲鱼、抖音、大众点评等14款的 APP 点开即打主页，已经看不到开屏广告的这样一个踪影了。这个开屏广告没了登上热搜，也是说明大家对于清朗便捷、少打扰的这个数字生活有着真实的这种期待。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说说，你现在打开 APP 它会有这个跳屏的开屏的这个广告吗？你觉得开屏广告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哇，这首歌当年给了太多朋友勇气、勇敢和力量啊！隐形的翅膀，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0: 你看今天这个雨呀、啊，按了一个休止符，你就会发现这个温度已经在上升的过程当中了，就明显没那么凉快了，没有前两天的温度低了。确实这个夏天来临之后呢，这个天气一定会燥热，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哎，这段时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购买啊，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很喜欢呢？因为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它这个科技呢是很多燕窝没有的，它吃一瓶可以顶七瓶普通的炖煮燕窝。我们这有一个官方数据啊，说它有 7.28 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而且它这个原料，敬请大家放心，这个大品牌嘛啊，上市公司，它的这个原料甄选的是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1: 嗯，
0: 这一盒里面还搭配了五瓶爆爆珠、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包括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1: 对于孕妈妈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觉得就是安全了，因为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是115度。的高温炖煮，彻底灭菌，孕期吃着会比较放心，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口感也很好，非常的清润和滋补。如果是孕妈妈孕期的时候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想吐的话，其实吃这个产品是非常适宜的，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燕窝当中有非常珍贵的燕窝。

0: 酸，它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的营养。网上有很多非常注重健康孕期的一些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好，宝宝出生以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所以这一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节日、特殊节日，送给父母、送给师长都非常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既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也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上档次。所以现在的价格呢也有很大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对，原价是多少？576，但今天呢我们90.8的福利价只需要299。你看便宜了这好几百块钱哈，而且多囤会更加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好，想要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在90.8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发送过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合安高速的最新的信息。那现在呢，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过。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这些高速信息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六安市霍山县开展。演练模拟台风外围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沟谷泥石流，引发道路阻断、河道拥水、人员被困等连锁险情。险情模拟发生后，省市县三级指挥平台迅速实现互联互通、统一调度，现场精准划分危险区、警戒区、安全区，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交通管制，逐户组织群众转移，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地质技术团队赶赴一线，运用边坡监测雷达、北斗应急监测站、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等智能装备，开展全天候高精度监测，为抢险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此次演练紧贴实战，亮点纷呈，一是指挥体系运转高效，真正做到了稳警急动、快速处置；二是科技支撑作用凸显，实现对滑坡体、河道险情的厘米级全天候动态监测，控地一体、技防人防深度融合；三是救援处置专业规范，面对双重灾种叠加的复杂险情，各救援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应急处置流程标准，操作专业；四是协同联动有力有序，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密切配合，衔接顺畅，充分检验了全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实用性，达到了以演驻防、以演练兵、以演促改的预期目标，提升了全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水平。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六月下旬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已造成老旧街巷、地下车库、地洼厂区积水倒灌。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相关场所提前储备沙袋、抽水泵，车库入口设置挡水设施，定期疏通雨水井、排水管网。暴雨来临前，低洼商铺、地下仓库提前转移贵重物资。降雨期间持续巡查积水点位，不贸然涉水通行。社区重点提醒独居老人、低洼住户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雨后检查电路、充电桩有无受潮漏电，及时处置积水衍生各类安全风险。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6，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路面的通行的动态，怎么走才能够避开堵点？马上呢，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
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晚高峰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那么临行驶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看到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对面来行驶。那么合作化路高架桥从太湖路往五里墩的方向，包括这会的金山路高架桥从南二环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加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这边提醒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其他的对面道路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 的朗西路国家桥的南渭河的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微突出。另铜陵路国家桥目前的宁泉路段北往的方向，包括这块的北二环靠近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辆较为集中，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南一环这块的节点仍然是在满山路下山的位置，目前东往西的方向啊，包括从玉溪路国家桥往南一环转弯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都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这边也请大家还是有个关注的状态。那么新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块的南二环，目前是东西双向，可以说是从林果路啊到这块的浅山路段，桥上和桥下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来绕道行驶啊。城区的南边尤其是要注意一下这块的苏松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块的包括大道高架靠近花园大道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都有小朋友的排队环形，这边也请大家啊，行车上路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好，18: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那现在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咨询，或者是发送微信啊，说呢这个装修那么浩大的一个工程，想找一家特别靠谱的、工艺扎实、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哎，那肯定是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啊。匠人制装呢，正好正在举办这个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这个大赛里面会送给大家很多的福利啊。它全程的甄选68套的样板房，就是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是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是有媒体全程的进行跟踪监工的，工艺不达标全部砸掉，免费为大家返工重装，官方的监督把关啊，确实让大家会省心很多。而且呢这个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 051-6556-0303 6556-0303。

0: 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好，18:1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那现在这个梅雨季节呢，依然是在延续当中哈。尽管呢这两天合肥这边的雨呢是按下了一个休止符，但是我特别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后面依然有连阴雨的天气，这个空气依然是又闷又湿，早晚的温差起伏不定，到处呢都见着厚重的这个水汽。哎呀，梅雨季啊，真的是特别的难熬，家里长辈的这个腰部啊、腿部啊、膝盖啊是最是受罪了，走起路来是不是觉得腿脚都特别发沉呢？特别是上下楼梯啊，非常费力。然后呢，久坐然后站起来之后，关节是非常僵硬的，是酸胀的那个状态。每逢阴雨天呢，就这种不适感就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养护关节啊，我现在发现周围的很多朋友都越来越关注了，很多的方式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给长辈要备好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就足够的能让大家去安心。首先是大品牌嘛，大品牌肯定是有品质的专业保障。它是专门为成人的关节养护科学进行配比，它的氨糖搭配的是软骨素黄金搭档啊，双重修护您的这个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的营养，特别是那个润滑的关节的间隙，它会从根源的改善关节的干涩或者是磨损相关的问题。坚持服用的话呢，就可以明显的缓解腰腿僵硬酸胀的这样一些症状。阴雨天气呢，关节啊真的少受罪啊，日常买菜遛弯呢，上下楼梯啊会更加的轻松和便利，也更加的利落。怎么去买呢？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我们的养生季的专属福利已经正式的来袭了啊！我们特别帮大家看了一下，80片三瓶是一个礼盒装，仅需要多少呢？180，每天两次，每次呢是两片，方便大家去服用。精美的礼盒，无论是自用或者说送给其他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给长辈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啊。你想想看，比起送什么烟酒啊、水果，你送一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是不是更加的贴心呢？更加的实在，也是大家心意的最好的这种传达和表现。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购买了。我发现身边的朋友对于养护膝盖啊，养护腿脚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和关心了。
1: 对对对，没错，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及到老年啊，应该说这个膝盖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现在都已经是6月下旬了哈，再过几天呢，可能很多孩子都放假了，有不少家长平时特别忙，没时间带孩子出门去玩啊，开阔眼界啊，大部分的孩子可能更多的就是看看书啊，或者依靠电子产品来了解世界。因为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好奇心的满足，他认知世界的这种渴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需要见闻进行丰富，需要视野来拓宽。所以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各位家长朋友强力推荐了北斗双 Air 地球仪，到手只要69.9元，足不出户也能够让孩子畅游世界。
0: 这个地球仪究竟妙在何处呢？稍后说。
2: 好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0: 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这个小朋友啊，为这个同学们特别推荐了这个叫北斗双 AR 地球仪。刚刚看到有家长朋友就在微信当中在问我们说，你们刚才说这个地球仪它究竟怎么用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是功效呢？哎，我们要特别的来揭秘一下啊，我们推荐的这个确实相当的棒，搭载的是双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它会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而且它还自带了智能的语音朗读，就一键就可以轻松播报。低龄的宝贝呢，不识字也可以去听知识啊，学知识，会自主的去沉浸到学习的那个氛围当中，彻底把家长就解放出来了。它里面呢内置了14大趣味学习主题啊，你看包括像什么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是全覆盖，完美解答孩子各种奇思妙想啊，真的是趣味科普寓教娱乐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的暑期专属福利特别优惠，升级温馨夜灯款仅需要69.9元，那么下单呢会直接赠送双面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的白板笔，就是买一赠四，是不是觉得福利超值呢？啊，那就赶紧拿起手机，咱们上这个乐购908，先去看一看相关的介绍，去体验一下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去感受一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另外你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好，时间是18:21，欢迎收机前的小伙伴们继续锁定 FM90.8 的电波，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拱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晚高峰，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收机前的一位听众朋友，市民许先生，他刚才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的儿子许畅因为和家人发生了一些争执，今天中午的11:07，在合肥市的富阳路高架桥北城万达附近走失，就是走的时候呢，身上穿的是灰色的短袖、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骑一辆黑色自行车。孩子13岁，身高是1.75米，然后身材比较匀称。然后家人呢非常着急哈，已经报警。通过监控，我们看到说孩子12点的时候，中午12点在长丰县桥城路一带出现在长丰县。桥城路一带，那目前家长呢已经是到双墩派出所报案了，现在家里人非常非常着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见过这个男孩，或者是掌握了相关线索，请及时的和孩子的父亲许先生取得联系，15077928889，15077928889，或者是您拨打安徽交通广播的电话0516345890，6345890。家人特别特别着急，如果孩子听到广播以后哈，也抓紧时间回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出手相助，帮助许先生来找一找他的孩子。
1: 是的，那么这位孩子的家长也一直在跟我们90.8呢在联络哈。刚刚他也跟我们发了一个信息，说孩子呢在今天下午的1:05是在长丰县的罗集下塘方向出现，还给我们发来了孩子的照片。这个男孩呢戴着一个大大的眼镜，
0: 对，戴一个镜框眼镜，
1: 对，
0: 然后镜框眼镜上面是黑边，底下是透明边的这个镜框眼镜。然后呢
1: 他的发型呢，他是这种就并不是那种特别短的短发，它是稍微长一些的，有点像那个就是那种散开的锅盖头的那种头发的那种发型。
0: 小孩长得还蛮帅的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然后如果您看到这个孩子，这小孩呢是中午1:05左右在长丰县罗集下塘方向出现过。如果周围的朋友哈看到了这个孩子，请及时的和孩子的父亲取得联系。孩子父亲的电话呢，我们再一次重复一下哈，是
1: 15077928889，
0: 15077928889，或者是拨打0516345890和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在开启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之前呢，突然发现今天我们推出了高超情报站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热身题还没有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脑洞大开，每天我们必须有一道这样的热身题哈。我们不拘泥于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0: 对，好，今天的热身题我们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题目啊，叫鸡蛋最怕碰到谁？
1: 脑筋急转弯，鸡蛋最怕碰到谁呢？来发挥你的聪明的这个才智和想象。有些题这样的题目叫不走寻常路才可以。
0: 对，就是脑筋急转弯嘛，它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哈。所以呢，希望收机前的小伙伴们都脑洞大开，天马行空。
1: 对。
0: 猜一猜这个题目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感觉就是鸡蛋不能碰石头。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
1: 但是如果这样的答案就没有意思了。
0: 对，这常规答案。
1: 太常规了啊！我们就需要在晚高峰逗您一乐。需要在晚高峰用您的这个脑洞大开，漫无边际的一些想象，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乐子。
0: 好，鸡蛋最怕碰到谁？哎呀，还真有点挑战呢哈。
1: 对呀，鸡蛋最怕碰到谁呢？碰到什么呢？来，把您的这个理由也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前段时间我们就看到了相关的热搜新闻哈，说今年夏天有可能蚊子很多，所以说呢，这个驱蚊的工作、灭蚊的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到位。你想想看啊，这个灭蚊的方式有很多哈， 有些家庭当中呢，就喜欢用这个蚊香，一盘蚊香，险些让一个家化为了灰烬。
0: 这个用蚊香啊，我记得还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用蚊香用的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现在基本上都用那种电蚊香或者蚊香液哈。
1: 对，蚊香液、蚊香片。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现在用蚊香的这个几率比较小了，因为蚊香它确实比较危险，它容易引发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0: 关键是这一家人在使用蚊香的时候，他还底下垫了一张纸，
1: 天哪，
0: 特别危险啊！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呢是发生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他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就是因为他们家燃了一盘蚊香，并且他在蚊香下面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结果导致火势蔓延。稍后和大家继续科普。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18:30，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目前合肥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0，空气质量优。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18:32，我们再继续来帮助这位许先生哈，因为许先生非常非常着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好今天在路上哈，看到了许先生的孩子，一定要及时的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今天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安徽交通广播接到市民许先生的求助，他的儿子许畅因为和家人发生争执，今天中午11:07左右，在合肥市的富阳路高架桥北城万达附近出走，走失时身穿灰色的短袖、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骑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孩子年龄大概是十三岁啊，身高是一米七五，然后身材比较匀。然后我们看他戴的是一个白色的这个眼镜，一个这个黑框，上面上半截是黑框，下面是就是镜片的眼镜啊，戴一个大的一个眼镜。然后12:00的时候呢，通过警方的监控记录，看到孩子出现在长丰县桥城路一带。在中午的1:00左右的时候呢，刚爸爸又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消息，在中午1:00左右，孩子是在长丰县的罗集下塘方向，希望有知情者或者是有看到的一些朋友啊，如果见到这个孩子的话，请及时的和许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家里人非常非常着急，正在寻找当中。目前这个家人已经到派出所去报案了，警方也正在全力以赴的寻找当中。如果有市民见到过这个男孩，或者是掌握相关线索，请及时的和孩子的父亲许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5077928889。15077928889，或者你也可以拨打安徽交通广播的电话6345890863458908，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这里也希望这个孩子，如果听到了我们的广播的话，请第一时间回家，请第一时间跟家人取得联系，家里人非常非常着急。我们看到也有一位朋友哈，在微信上说安慰许先生说不要着急，他可能孩子出去找同学玩去了。他说他以前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儿，3天2夜在同学家里打游戏没回家，可把家人给急坏了。这个真的是哈，小孩嘛，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青春期的孩子难免情绪会激动一些，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用稳稳的情绪拖住孩子哈，不要跟孩子发生激烈的争执。好，时间是18:34，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警方路况，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较上周的来看有了明显的回落啊。那么我首先来关注一条高架桥的事故。那么阜阳北路高架桥靠近天水路段，现在是北往的方向啊，现在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导致目前北边来的流量已经徘徊到了北辰大道的位置。那么请逛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城区的南边包河大道高架桥，目前从花园大道到这会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包括桥下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这边也请大家多些耐心，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啊，谨慎驾驶了。和金山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合作化路高架桥的环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玉兰大道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缓慢的行驶当中。这边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有序通行。那么环线方面的南一环，目前从马鞍山路下穿上青墩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石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一环的博中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走走停停的，不容乐观。那么除此以外，城区的南边尤其要留意这会的西往东的方向，南二环从浅山路到这会的宁国路段，包括这会的宁国路东往西的方向啊，其加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么西二环较上述的来看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在长江西路下穿有一定的车辆积压，这边也请大家多些耐心，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了。那么市区的南边还有一个节点，像花园大道靠近苏松路桥面上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方兴大道啊，现在是始兴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压力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上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
2: 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18:38，欢迎您继续停留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现在呢是装修的旺季，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很多的信息哈。很多朋友通过微信的方式咨询我们说，哎，能不能帮我找一家比较靠谱的、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呢？
1: 啊，这个大家有这么个需求，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哈，帮着大家找一个特别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现在正好又有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已经重磅开启了，全程要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我们的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都免费给您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也会跟踪监工，工艺如果不达标的话呢，直接给您砸掉，重新免费的返工，还有官方的监督帮您把关，装修确实能够帮助您省下太多的心了。
0: 对，不光省心哈、而且还省钱，这个福利真的是太多了。你看，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另外呢，前68名的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0516556003036560303。

0: 好，刚刚出了一道热身题目啊，这个 IQ 题就脑筋急转弯，鸡蛋最怕碰到什么？
1: 有一位朋友说，鸡蛋最怕碰到鸡，因为鸡飞蛋打。哎，有道理啊。
0: 对，哎，还有一位朋友说，鸡蛋确实最怕碰到鸡，但是他和刚刚这位朋友的理由完全不一样。他说因为一见面就要争论，究竟是先有鸡呢，
1: 还是先有蛋呢？还有一位朋友说，鸡蛋最怕碰到饭，因为他俩一碰到就变成了蛋炒饭。
0: 啊，怕他碰到饭。
1: 吵架要变成蛋炒饭。
0: 那有朋友说最怕碰到西红柿啊。
1: 西红柿炒鸡蛋是吧？
0: 对，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你好。
2: 鸡蛋最怕碰到鸡，因为他会搞不明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3: 鸡蛋最怕遇到鸡飞，因为鸡飞蛋打。
4: 鸡蛋最怕遇到飞机，因为鸡飞蛋打。
0: 最怕遇到飞机。
1: 有位朋友激动，鸡飞都出来了。到底是鸡还是鸡飞还是飞机？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说这样的这个 IQ 题哈，咱们就图一个乐子，希望大家呢能够发不同的这个创意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给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哈，来答一答这个热身题。
0: 对，有朋友说，我觉得鸡蛋呀最怕遇到自己同类，就是鸡蛋最怕遇到鸡蛋，因为两个鸡蛋在一起总会碎一个，这种同归于尽的宿命感，比碰到外敌更加让人恐惧。
1: 这可以写篇论文了，是吧？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啊，来说一说鸡蛋最怕碰到什么呢？这是个热身题，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哈。刚刚有很多朋友都说了，怕碰到鸡，怕碰到因为鸡飞蛋打，怕碰到番茄，因为番茄炒蛋，怕碰到饭，因为蛋炒饭啊。好，来，还有什么更奇妙的答案没有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
5: 鸡蛋最怕遇到健身的人，因为健身的人从早到晚都在吃鸡蛋。
0: 要补充蛋白质是这个意思吗？
1: 最健康的健身的首选就是鸡蛋。一天估计四个打底吧。
0: 四个打底哈。好，来，这位朋友。
6: 鸡蛋最怕遇到骨头，因为鸡蛋里面挑骨头。
0: 哦，鸡蛋里挑骨头。哎，大家这个思维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方向完全不一样，得到的这个趣味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啊。点赞点赞，来，有没有更有意思的答案？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好，刚刚呢，我们在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夏天的时候点蚊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场大火，刚刚说的这个家庭里出现的大火，源头呢就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蚊香点燃之后呢，虽然没有明火，但是中间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服啊这些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呢它会持续阴燃，一旦出现了断裂或者是掉落，特别容易在没有人察觉的过程当中酿成大祸。
1: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眼下呢正好是梅雨季，气温高，湿度大，蚊虫也比较活跃，很多家庭可能都会点蚊香，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点。那么这些驱蚊的用品，尤其是蚊香哈，一定得注意，底下要用一个非常结实的，比方说铁盒子，或者是用那种瓷盘子啊，来存放，千万不要把它放在木地板上，然后也不要把它放在什么纸张上，周围也不能够有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这个都非常非常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固定好蚊香之后，要把蚊香放在金属架上，并且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当中。刚刚我们讲了哈，防止蚊香因为燃断裂之后掉到周围的可燃物上。还有就是睡前应当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状态，就是燃完了熄灭之后再睡觉。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一边听着我们畅通2026推出的主题歌，一边呢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要继续和大家说说这个夏天使用驱蚊产品要注意哪些安全。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蚊香呢，有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已经不用蚊香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传统蚊香之外，像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这些常见的驱蚊的用品啊，我估计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会去使用啊。
1: 如果用的不恰当也有可能会惹火上升啊。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首先电蚊拍你也用的比较多，对吧？
0: 对，
1: 很方便。然后但是一定不要把电蚊拍和杀虫剂同时使用，因为把杀虫剂或者是驱蚊的喷雾包括酒精类的喷剂撒在通电的电蚊拍的网面，容易导致起火燃烧的情况
0: 啊。另外呢就是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花露水里面呢通常是含有酒精的，
1: 对，
0: 就遇到明火特别容易燃烧，购买的过程当中要认准正规产品，存放也有讲究，存放在儿童就是小朋友不容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的这些地方都要远离啊，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花露水。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电蚊香液，家里边买了以后插上觉得那个比较安全，但很多朋友插上以后就不管它了，就一直插着，那个其实也非常的危险，因为你只要插着它就会不停的在工作，一直到它里边的那个电蚊香液用完，所以不需要用的时候就不要开，就把它拔掉啊，所以避免因为液体渗漏导致那个设备短路，从而引发一些意外。平常您放的时候，那个电蚊香液里边如果还有的话，没用完的话，要垂直摆放，不要侧放或者倒放，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光想着说哎呀蚊子来了我把它给杀死给它灭掉，你要想你家里为什么会有蚊子，这个很重要，首先呢一定要知道这个蚊子它的源头在于积水，一定要及时的清除家里边的积水，铲除蚊子繁殖和滋养的温床，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咱们可以有一些防蚊的办法。第一就是先看一看身边有没有积水的容器，比方花盆啊盆托啊或者是废旧的一些盒子啊盆呐、等一些里边有积水，要把它及时的清理干净。
0: 对，另外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哈、另外还要翻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盆子，这个罐子，
1: 对，
0: 盆盆罐罐都要来关注，及时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包括一些坑洼的积水处啊，咱们要及时的疏通。对于无法清理的水呢，大家可以采用加盖的方式处理。此外呢，建议大家可以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的隔离。
1: 对，还有梅雨季节里面，我们说驱蚊确实是刚需，但是驱蚊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底线也是安全，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看看家里边的蚊香啊驱蚊用品用的正不正确。
0: 不过说到这个阴雨天气，有人说真的挺难受的啊，空气呢是又闷又湿，早晚的温差呢起伏不定，到处都是沉浸着这个厚重的水汽，难熬啊，特别是家里的长辈腿脚啊不利索，什么腰腿膝盖啊非常的受罪，走路的时候发现是不是脚发沉呢、上下楼梯是不是很费力呀、久坐站起来是不是关节特别的僵硬，特别的肿胀啊酸胀，那每逢这个阴雨天气梅雨季节就感觉到反反复复。所以关节的养护啊非常重要，那样我们家阿姨最近就去做手术、因为她的膝盖就是换这个半月板、就是因为平时不注重保养。
1: 对，所以我们说保养膝盖保养关节，不要等到你觉得疼了再保养，其实大概到从40岁左右、身体里边的钙啊就在流失，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膝关节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给大家准备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这个其实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它是大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的，并且专为成人关节养护进行科学配比，氨糖搭配软骨素的黄金搭档，双重修复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的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上去改善关节干涩磨损的问题。如果能够坚持服用，能够很明显的缓解腰酸腿胀的这种感觉，阴雨天气呢关节也会好很多，日常买菜遛弯啊上下楼梯啊都会显得非常轻松和利落。
0: 那么我们的乐果908商城的养生季的专属福利呢正式来袭了啊，80片三瓶礼盒装仅需要180，每天的2次，每次2片，服用特别的方便，精美礼

0: 有两个宝贝，一老一 小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的心头肉，
1: 是，
0: 也是我们全家呵护的重点。
1: 嗯，
0: 说完啊、对于老人家、对于长辈的呵护，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孩子呢，放了暑假之后呢，其实特别需要出去去开阔眼界，带出去见山和见天地啊。
1: 啊、是的，家长说没时间呢、我工作忙啊，怎么办呢？
0: 忙的话也得创造机会制造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买书买玩具买那个叫什么地球仪、或者买地图啊，让他先从自己的这个概念上有一个对世界有一个认知、
1: 对，是的，通过这个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过商城啊，最近推荐了一个叫北斗双 AR 地球仪，非常不错哈、家长朋友包括孩子可以去看一看，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探索大千世界，可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并且到手呢仅需要69.9元，可以足不出户，能让你的孩子呢畅游世界，也是暑假这个积累知识的绝佳选择。
0: 好，这个双 AR 这个地球仪哈，它搭载的是 AR 加 3D 的前沿科技，它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自带智能语音朗读，一键就可以轻松的播报，低龄的宝贝不认识字的话也能够听学知识，自主的沉浸学习，彻底解放家长。里边还内置了14大趣味学习主题，像恐龙世界、海洋动物，包括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都可以全覆盖，能够完美的去解答孩子的各种奇思妙想，趣味科普都能够做到寓教于乐、你可能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个地球仪好像跟普通的地球仪没啥两样，但是您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小的地球仪哈，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挺普通、但实际上它的里边内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1: 科技支撑的东西，
0: 就是黑科技啊、
1: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觉得价格特别的这个有诱惑力，我们升级了温馨夜灯款，就是晚上使用有夜灯款、保护眼睛嘛，仅需要69.9元。那么下单呢，直接是赠送双面的世界地图、双面的中国地图、便携的放大镜、可擦的白板笔，可以说是买一赠四，超值福利。好，您现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过908商城当中呢去下单。怎么进入呢？特别简单，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2: 鸡蛋最怕碰到满嘴跑火车的人，因为他们净扯淡。
3: 鸡蛋最怕碰到坏人，变成坏蛋。
1: 哎呀，这小朋友的奇思妙想，
0: 小朋友好可爱啊，很可爱啊。
1: 哎呀，确实是孩子，我们说不光是童言无忌啊，而且他们的想象力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对，
1: 但是平时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注重对他们进行开拓视野，或者是增长知识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培养的渠道。我觉得我们乐过908商城推出的这个 AR 加 3D 的这个地球仪特别合适。
0: 大家可以进入到乐过908商城里边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地球仪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这个乐过908里边的商品是非常非常多的，有1000多款的产品涉及很多方方面面哈，大家如果想买东西的话，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去逛一逛看一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下单。如果你觉得买回去会感觉不满意，或者说这个东西好像家里不需要，你再退单没有问题，我们是完全帮大家买了运费险。你退货的话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哈。
1: 是的，好了，18:56，在这首歌曲当中啊，陪我看日出的这个歌曲当中结束我们的直播了。
0: 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位许先生通过908的电波发布了一个求助信息，他的孩子因为和家人发生了一些争执，在今天中午的11:07，在合肥市的富阳路高架北城万达附近出走，走失时身穿灰色的短袖、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孩子身高是1.75米，大概13岁，然后戴着一副那个黑框的眼镜啊，就是他那个眼镜呢，我们仔细形容
1: 一下，还挺大的，
0: 挺大的，
1: 方方正正的，
0: 上边半边呢是那种就是黑边的，底下是那种透明的啊，
1: 对，
0: 就是这种不是全框的眼镜哈。然后这个孩子呢身材也比较匀称，如果有朋友见过这个男孩或者掌握了相关线索，请及时的和孩子的父亲 许先生取得联系，15077927728。

0: 9899，也可以和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取得联系，0516345890863458908，6345890八。目前呢，许先生他现在正在往下塘方向去找孩子，也发动了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分好几路去寻找。然后同时呢，他也说到是在下午的1:05，在长风罗集下塘方向，孩子出现在那儿，所以现在呢，家里人也都在往那个方向去找。希望下塘周边的一些朋友，如果见到这个孩子的话，请第一时间跟他的家人许先生、跟他的爸爸取得联系。
1: 好了，18:58，稍后呢是乐瑶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的通知，指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至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目前全省县域72个特色产业集群营收总规模突破1亿元，100亿级产业集群达26个，长风汽车零部件产业率先突破1000亿规模，实现县域1000亿产业集群新突破。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夜幕降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啊，晚间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那打开合理的、正确的运用车辆灯光。好，这个时间段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那么大家也可以实时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杨婷。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西高速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呢中奖率是100%，奖品有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在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各位车友朋友，如果这个时候您正行驶在合肥城区的道路当中，您不妨可以来周边留心留意一下。13岁男孩名叫许畅，身高呢是175，身形匀称。今天中午11:07的时候呢，因为在家里面和家人发生了争吵，在合肥富阳路高架北城万达附近负气出走，走的时候呢上身是穿一件灰色的 T 恤，下身呢是穿了黑色的长裤，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背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然后呢他是骑黑色自行车。中午12时的监控画面显示呢，孩子是出现在了长丰县桥城路的附近。目前的家长已经在双墩派出所报警了。如果您看到类似于刚才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身形的13岁男孩的话呢，您可以来拨打0551-6345890863458908我们的路况专线，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许先生，也就是他的父亲许先生的电话号码是1507792888915077928889，感谢大家。好，目前晚高峰的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您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合肥市区啊整体的通行状况已经较为良好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朗西路过架桥的南飞河的大道上面，现在是西边往北边啊有一辆事故追尾的，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西边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长江西路过架桥现在是西往东方向啊，目前玉兰大道的上桥口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合作化路过架桥的黄山路段南黄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金寨路过架桥，从这会儿的黄山路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城区的北边啊，阜阳北路过架桥靠近这会的过氧路段北往南方向啊，以及这会靠近现在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多，通行的速度缓慢，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环线方面尤其要留意这会的南一环的安一本门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对集中的。那么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有小环的排队压力。那么目前就整体的路况来看啊，现在通行速度还是较缓。那么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非常感谢刘警官。我们在这里再次要提醒大家，虽然现在晚高峰呢已经是渐渐的落幕了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行驶在道路当中呢，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刚刚我们播报的这一则的寻人启事呢，也请我们在附近周边的司机师傅啊，如果您正在开车，然后呢，不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位13岁的男孩，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灰色的短袖，然后呢，下身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呢，背了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啊，背了一个灰色的双肩书包，而且骑的是辆黑色的自行车。感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的话呢，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63458908，63458908。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
2: 想。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就只好尴尬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主播乐瑶。我知道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因为避雨，因为是梅雨天气嘛，每天都下雨，所以呢会有一些电动车的车主呢在电动车上面去加装这个雨棚和雨伞。虽然现在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少的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加这个雨棚和雨伞。还有一些家长啊，因为方便，为了接孩子，所以呢也会加这样的一个雨棚，或者是加这样的一个遮阳伞。警方就提示呢说，这个电动车啊加装行为呢会增加行驶的阻力，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容易导致侧翻和碰擦事故。那么此外呢还有

0: 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如果您已经加装了，抓紧时间赶紧拆掉这把夺命伞。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3，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晚高峰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帷幕了。如果想给我们来提供实时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您现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哪一些这个路段依旧是有大流量或者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今天的天天热搜第一条，我们来关注一款减肥神药。具体的事情呢，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的消化科病房呢，最近十八岁的女生小姚，她是今年刚刚高考结束之后嘛，然后刚刚就是从医院出院。原因是什么呢？结束高考之后，小姚啊为了让自己更美更自信，于是呢她就自行在网上购买了这个所谓的一款减肥针。现在我说这个科技减肥的人还是特别特别多的啊。那么小姚她的这个经历是怎么回事呢？在刚刚结束完高考之后呢，她啊看到网上很多人就说打这个减肥针瘦得很快，她呢也想让身材更好一点，就直接在网上买了。起初呢，她是按照药物说明书的起始量啊注射了2.5毫克，食欲呢却有下降，但是呢小姚就觉得说效果不够快，第二周啊她便自行把这个剂量猛增至10毫克。这一快速加量的这个操作呢，很快让身体就发生了最激烈的抗议。打完这10毫克之后呢，姚同学身上就开始出现了上腹部灼烧样的剧痛，随后呢频繁恶心、呕吐、心慌，然后眼前发黑，家人呢就立即把他送到了医院。到这个医院一检查啊，这个消化科医生解释呢，说这样的减肥药物的作用机制之一呢，是作用神经中枢，达到抑制食欲的效果。一个呢是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均需要在规范小剂量的前提下逐步递增。但是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呢，大剂量的药物呢会过度抑制胃部蠕动，导致食物和胃酸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从而无法正常排空，那可能就会出现像小姚这种症状，比如说剧烈腹痛、反酸、呕吐这样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增加患急性胆囊疾病，比如说胆结石和胰腺炎等风险。像姚同学这样直接越级注射10毫克非常危险，医生就强调呢，说这个剧烈呕吐啊会刺激胃黏膜产生应激性炎症，这也是白细胞升高的原因之一。如果呕吐得不到及时的控制，那么就有可能会引起脱水啊、电极质紊乱啊，还有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导致心律失常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个小姚他在医院住院之后，经过了补液、止吐、保护胃黏膜以及纠正电解质紊乱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刚才出院。其实我们也知道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但是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对不对？医生介绍啊，患者在网上购买的这样的一类减肥针呢，在我国是属于这个处方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必须在医生全面评估之后

最近这几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一些人不惜就饿肚子也要瘦下来。大家知道吗？就适当的保护脂肪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这是有道理的。一项来自于国际肥胖杂志上面的这个介绍啊，就说身体的脂肪量和全因死亡率呈现一个渐行关系，就是太高太低它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就其中呢，体脂率为25%，全因死亡风险最低。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执着于过度减肥。我们说的过度减肥啊，就是你要看你自己的体脂率大概在多少，而且就减肥的话你也要去谨遵医嘱，尤其是打这样的一个减肥针。脂肪它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重要。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脂肪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第一，你看脂肪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能量，对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是吧？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劳动的时候，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对吧？它可以减少对于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原的一个依赖，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适当的脂肪的储备，它是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更加持久和高效的。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知道？你看脂肪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身体器官的作用呢？你看我们关节周边的脂肪，比如说像足跟啊、掌部啊，它能够吸收冲击力，对吧？你在走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这样的这个损伤，然后可以减缓。眼眶中的脂肪呢，是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然后呢，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呢，它像一个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这些器官位置的同时，它还可以额外的提供这种缓冲，对不对？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这个伤害。所以脂肪并不是一无是处啊，脂肪其实它是有这些作用的。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两点，第一呢，它就是可以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脂肪组织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它可以帮助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比如说非肥胖，我们说的是非肥胖，当然你比如说你脂肪太多了那肯定不行啊。非肥胖情况之下，脂肪组织呢会分泌多种保护性激素啊，比如说呢像这种叫脂联素，它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的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然后呢，这个瘦素是可以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脂肪，它可以分泌这些激素，分泌这个激素的调节作用，可以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保障。研究发现呢，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说你的脂肪特别少。特别瘦的那种人，往往呢在骨骼肌和肝脏当中呢会出现一个异常的脂肪沉积，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那么需要就是提醒大家，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啊存储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油脂脂肪酸较少，相比于这个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梨形身材，下半身脂肪比较多一点的，相比苹果型身材啊，在健康风险上的是更占优势的这个原因啊。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它也是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的。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你都没有脂肪了，对吧？你这个免疫力肯定下降了呀。就是适量的脂肪当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它可以促进组织修复啊，维护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等等等等。所以脂肪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只是负担，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的功能。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保持适量的这个脂肪呢？就是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说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啊，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面剔除。而且告诉大家，刚才说的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就是每一顿都是要优质的进行这个搭配的。而且蛋白质当中它还分什么呢？有优质蛋白，对不对？你比如说像鱼肉啊、白肉啊这些呢，它相对来讲蛋白的这个就是属于优质脂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膳食纤维，比如说像绿色的蔬菜呀，保证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我总结了一个科学运动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喜欢游泳，有些人会说我喜欢跑步，有些人会说我喜欢健身，就是运动的方式其实是特别特别多的。那你想要选一项运动坚持下来，我觉得就自己首先你需要找一个你自己适应的适合的这个运动，而并不是说别人跑步你就每天要跑步。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啊，你比如说早晨可能我爱人他就比较喜欢早晨起来跑步，他5点钟可能6点钟他会跑起来去跑步，他就讲啊你怎么不跟我一起跑啊，你看你要跑步怎么样。但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早晨起那么早，那你是违背人性的，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我来说违背我的生活习惯的。那我可能更喜欢什么呢？我可能喜欢快走啊，或者是说摇壶铃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我挑我自己喜欢的或者是适合我自己的这种方式，那只要达到同一个效果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等等等等，就选择自己适合的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你首先适合的喜欢的你才能坚持嘛，对吧？你能坚持你才能养成习惯。并且呢是运动计划合理，不要盲目的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要熬夜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啊，适当的户外活动啊，接触大自然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保持健康的脂肪的分布的。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脂肪并不是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去消减脂肪，不如学会如何科学的去管理它，让身体啊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好，刚带下。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的内容。今天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我省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接下来摆在大家面前的则是一场更为关键的硬仗，志愿填报。那么今天晚上直播安徽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大学招生办老师做客直播间，权威解读学校招生政策，手把手教你填志愿。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再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的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浩翔。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正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同时呢，还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的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是视讯有高招，招办老师教你填志愿。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录取控制的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接下来摆在大家面前的，则是一场更为关键的硬仗——志愿填报。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大学的招生办老师，他们将依次为您答疑解惑。好，我们来首先看一段小片。
1: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高歌。现在让我带你们快速地了解一下中国科大吧，我们走。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到学校考察，还在多次大会讲话中点明了中国科大主导或参与的科技创新成果。读好书来科大，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红色基因，科教报国。中国科大拥有众多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

0: 产科学家，未来我们也可以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和研究工程师。
1: 100%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是认真的。100%自主海外交流，人人都有机会。
0: 谁说科大的生活枯燥？山川湖海宇宙星河，我们都爱。
1: 学习累了怎么办？来 USTC 1958校园咖啡厅坐坐吧。

舍，免费提供全套高质量床上用品，直接拎包入住。冷暖空调自然也准备好了，冷热随心，四季如春。食堂佳肴，琳琅满目，口感丰富，让你的大学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视讯的一年一度的特别节目视讯有高招，我是浩翔。那此时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王昭宇，作为中科院直属全国顶尖的985高校，这是很多学霸考生家庭特别关注的学校。首先呢，请王主任呢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电视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们，大家晚上好。然后相信呢，很多安徽考生对于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不陌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医学、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理工科学校。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两弹一星事业而创办。1970年南迁合肥，建校近7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创办了第一个少年班、第一个研究生院。建设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也是呢中国的首批985高校、211高校、双一流 A 类高校。今天也是我们国内拥有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最多的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学科方面，我们基础学科数理化、天地生等均为 A 加学科。我们的新工科实力强劲，在量子信息、深空探测、聚变能源等未来工科方面世界领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坐落于我们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安徽省合肥市，然后是一个四季分明、四季皆景的校园。春天呢樱花烂漫，秋天呢银杏金黄，然后是一所既能容得下我们安静的书桌，同时呢也能让同学过得轻松愉快的一个优美的校园。
0: 好的，好，谢谢王主任的介绍。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已经非常了解了。不过呢，每所学校它每年招生啊，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还要接着请咱们王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科大的招生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1: 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今年在安徽省啊，还是本着变与不变相结合。不变的呢，就是我们对安徽考生的一个热情的一个期盼。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安徽考生都能到我们家门口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那变化的地方呢，当然也是存在的。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在招生人数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要求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希望能招收更多的我们安徽的考生，招收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那今年我们在原来普通批次176人的基础上，然后也增加了，大量的增加了计划。今年的普通批次招收一共是212人，扩招的规模也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是在专业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合我们的锰电科技、量子信息，也依托背后的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理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然后去开设了量子未来技术试验班，然后聚焦于我们量子领域的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量子通讯等方面，培养国家急需紧缺的人才。第二个在专业上面的特点就是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现在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在专业方面也体现出了我们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有两个举措。第一个呢就是开设了我们国内首个商业人工智能专业。这个专业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把人工智能和传统商科进行杂糅，而是要培养，首先要懂技术，其次呢也要知道技术如何应用在我们商业领域，去进行智能数据分析，进行我们人机协同决策等。然后从也是依托我们合肥强大的一个产学研平台，让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真正的落地。第二个呢，是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for Science 的项目，今年我们试点了 AI 加环境科学。我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

0: 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当中有非常多的数学类课程、计算机类的课程，所以啊，我们在原有的培养计划基础上，大家只要增修少量的学分，就可以同时获得我们人工智能的本科学士学位和我们环境科学与工程的本科学士学位，然后绝对是物超所值的。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在我们培养上面，我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高校，我们一方面是依托国家的重大科研需求，另外呢，也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推出了科教融合3.0的一个项目。大家听着这个名字非常的高大上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推出的很多政策是非常亲民、非常落地执行起来，也是能让大家切实能感受到的。就是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贯通式的培养，要求同学们只要进入了我们科教融合3.0的培养体系，本科和博士呢，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贯通式的培养，将来呢就可以直接毕业之后直接推荐到我们中国科学院的下属单位，也包括中国科大在内进行工作，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那我们为了支持科教融合3.0的项目呢，然后对于课程方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说像我们的英语课就会压缩一些课程的学制，我们在本研贯通的一些个课程呢，我们也会减少重复学习。可是课程方面虽然做了一定程度降低，但是我们在科研方面呢就会有所提升，让同学们能更早地接触到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也让我们的科研工作更加的体系化、连贯化。这就是我们今年在培养方面的三个方面的新举措，一个是在招生的人数上，一个是在招生的专业上，一个是在我们的培养体系上。
1: 好的，听起来非常的高端，其实呢也确实是非常高端。听得我虽然不高考，都很心动啊。首先，咱们这次扩招，应该说这个人数都多了，差不多1/3左右，对吧？这对有志于报考中科大的考生的家庭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听到王主任在介绍了咱们这边专业和培养的一些变化，尤其是有关于人工智能方向与商业的这种紧密结合。那我想这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哈。那请大家呢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这期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目前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都已经公布了，考生的成绩也都已经查询到了。那么您能不能给今年的报考的考生在分数或者位次上提供一个建议的报考区间？
0: 好，我们知道啊，现在我们报考都是支分之后来报志愿，而且呢是平行志愿，然后依次录取，所以啊，我们每年的招生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有优本扩容的需求，是要满足更多的同学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所以啊，我们今年在原有的位次基础上，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冲我们中国科大的专业。我们一共是3个专业组，其中一个专业组呢，以我们的工学类的专业为主。我们希望在全省排名前600的同学都可以去冲我们的这个专业组。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专业组，主要是我们的理学类的专业，希望在全省800名以内的同学都可以来冲击。然后第三个专业组呢，是我们的临床医学专业组，里面是我们的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我们希望更多的有志于从事临床医学研究的考生们来报考。我们是希望在全省1000名以内的同学都可以尝试去报名。当然了，然后我们虽然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一个位次推荐，但我们更希望呢，同学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来报考，然后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然后也在专业的学习当中呢，去寻找到自己究竟适合什么，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
1: 好的，那么不同分数或者位次段的考生在冲文保的专业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吗？
0: 我们在对于不同位次的考生呢，还是要去参考一下往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对于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呢，我们也希望如果同学们有不关于专业方面具体的诉求，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招生组的老师。我们大家可以在网站上搜索"中国科大本科招生"，然后去进入到我们本科招生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我们也有安徽负责安徽地区招生宣传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号联系到我们对应不同地区的招生老师，然后向他们做一些具体的咨询。
1: 好的， 那么考生如果填报中科大志愿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各位考生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当然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要

0: 想在社会上知道，我们很多的工科类的专业是我们现在的热门专业，所以呢，对于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理学类的专业，然后不知道它有些什么样的，它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路。我们举个例子，中国科大的物理专业是我们的 A 加专业，也是我们的绝对的王牌专业。但是呢，有很多人就会问我们，那物理专业将来出来干什么？是不是只能搞研究？是不是只能做科研、当老师？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物理学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学科，我们像我们物理学院当中的物理电子学的方向，很多人做的就是芯片制造相关的。我们物理学里面的光学、光学工程，它也是一个工科类的专业，很多毕业生呢也到我们仪器仪表等等相关的公司当中去进行技术支持。所以啊，要对于专业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同时呢，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也要看学校背后的平台优势。我们选择一个学校，同时呢也是选择了它背后所它代表的一个资源，然后学校所处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一个强大的科研平台、强大的产业平台，也会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去提供一些支持。
1: 好的。所以啊，这也就是引到了咱们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咱们中科大的特色优势学科专业包括哪些？这些专业它主要的学习内容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呢？
0: 我在这里啊，我也相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业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我们呢，不管你热爱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只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的，我们都能去助力同学们成长成才。对于喜欢理学的同学，中国科大的数理化、天地生财这些基础学科全部都是我们的 A 加专业，都是我们的传统强势学科，然后实力非常的雄厚。在工科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科主要是分成了三类，一类是我们的物质类的工科，例如我们的能源与动力工程啊，环境科学与工程啊，然后空间科学与技术啊等等，也有我们的一些信息类的工科。信息类的工科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热门专业，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然后大数据，然后人工智能，然后以及计算机等等。这些中国科大的信质类的专业非常的全面，不管同学们想要学习哪一类的专业方向，都可以在中国科大找到对应的方向。然后第三个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型的一些未来工科，例如刚才我们的量子信息科学、我们的聚变能源等等。然后对于还有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有一个专业组是医学类的专业组。现在呢，我们之前的安徽省省立医院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们对安徽省的考生呢，也是推出的专业里面，包含了5年制的临床医学。大家如果对于医学感兴趣，也可以积极的来报考。此外呢，中国科大虽然只招收我们物理类的考生，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特色的管理和人文类的学科，然后例如刚才提到的商业人工智能啊，还有我们传统的统计学这些，然后只要你有所热爱，都欢迎来积极报考。
1: 好的。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的新兴专业有哪些呢？
0: 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就业方面一直都是不用考生发愁的。然后不同的专业呢，都有不同专业的一个不同的就业方向。我们也相信，然后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培养质量，无论你是热爱科学研究，还是希望进到我们高新技术企业当中，都会有让你满意的工作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当中呢，我们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同学，当然我相信这个比例未来会更高，会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然后但是呢，绝大部分超过70%的同学会选择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当中工作，例如华为、比亚迪、腾讯、字节，还有我们合肥的明星企业我们长兴存储、科大讯飞、阳光电源等等。然后剩下呢，也有7%左右的同学呢会进入我们的金融领域。所以啊，不管你选择中国科大哪个专业，都不会为未来的就业来担忧。
1: 好的。一直以来呢，中科大都有千生一院士 800硕博生的每

0: 月，请王老师给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近年来啊科大学生的毕业升学的情况。
1: 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本科生呢，总体来说绝大部分同学还会选择继续深造。当然我也相信，电视机前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一个长周期的学习的需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总体深造率是超过了80%的，我们的境外深造率在16%左右，其余的都是在境内深造。我们境内深造的学生当中，绝大部分90%的学生都是保研的学生，是不需要进行考研，是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或者是直博的。所以呢，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培养体系当中，就会侧重于我们一个长周期的培养。
0: 嗯，好的。那么在咱们长周期培养的这个起点啊，在本科教学上面，咱们学校有哪些差异化的培养模式呢？
1: 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本科教学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2+X 的培养模式。在前两年呢，主要侧重于基础的教育，夯实我们的数理基础，打牢我们的专业基础。在后两年呢，侧重于进行一些科研实践以及我们的其他的社会实践。然后此外呢，这是我们的两段式，还有三结合。三结，因为我们中国科学院的院所，所以我们侧重科教结合、所系结合、理实结合，把中国科学院的资源都能拿来为我所用。还有一个长周期，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绝大部分的本科生都会选择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学习，所以呢，我们在课程体系当中就侧重于为未来的继续深造打下基础。还有一个个性化，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提供充分的一个专业自由。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国际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希望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开阔眼界，都可以出去去看一看。我们在本科期间是100%支持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只要你有意愿，中国科大就会去为你进行支持。
0: 嗯，刚刚提到一个词儿啊，我们特别感兴趣，叫专业自由。不光是100%的国际交流，那听说中科大转专业的政策是最宽松的，甚至可以实现100%的自由转，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们呢，只要你不是强基计划进来的学生，都可以实现100%的自由转专业。当然了，我们的100%自由转专业是有步骤有计划的。首先呢，刚才提到的贯通工程，然后我们在大一开学的时候会有一次入学考试，很多同学呢可以通过入学考试，然后直接选取到一些专业的英才班当中。然后只要你选入了被我们贯通工程的专业的英才班选中了，你就可以去纳入我们贯通工程的体系。我们在全校范围内最大的一次自由转专业是在大一结束之后。之所以在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去通过一年的时间，既全方位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同时呢，也更好的了解我们不同的专业，站在大学的视角上去看一看某些专业究竟是学什么、做什么，然后再决定自己转到哪里。我们在转专业的时候，我们转出是不受限的。有一些专业呢，在转入的时候会有考核，因为呢，我们既要给同学们当好一个慈母的角色，也要当好一个严父的角色。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不适合某些专业的学习，我们也要去及时的向同学们指出。但是啊，我们也充分尊重同学们的意愿。如果同学们的转出申请，就是我们的转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了，依旧你还是继续坚持希望能转专业的话，我们依旧可以为你配备学业导师，同时呢，将你的课程直接置换为我们你转专业的课程。只要你完成我们对应专业的培养计划的修读，也通过我们毕业论文的审核，那就可以为你颁发对应专业的学位。然后你有了这个学位证书之后，将来无论是你继续深造还是去外出工作，都是对应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们是真正能实现100%转专业的。
0: 嗯， 在转专业方面啊，给予的学子的这种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啊，真的一直是中科大特别吸引人的点之一。其实呢，在多年以前呢，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一个贫寒的学子在中科大，他会获得学校悄悄的帮助。学校在奖助学金和困难帮扶方面有哪样的政策呢？跟我们说一说。
1: 好了，刚才啊，主持人提到的是我们的隐形资助政策。其实啊，隐形资助政策我们已经实行了二三十年了，相关的算法也进行了迭代，现在已经是第五代的隐形资助大数据的算法了。然后也对于我们，这个隐形资助啊，只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于在校师生的一个关怀的一个缩影。其实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奖助贷勤补援等体系是非常的完善的。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有这样一个口号，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位同学因为贫困而失学。我们呢，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助学金，然后也会对为同学们也会为同学们进行隐形资助，还有我们的临时性困难补助等等。相信各位同学在中国科大的学习一定不会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的。
0: 好的。听到这一段呢，真是让人心生温暖啊。那咱们聊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些特别吸引人的点呢，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那接下来还想再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学习啊、食宿啊、生活配套环境等等。
1: 好，我们中国科大呀是一个基础设施非常的完善。我们私底下都说啊，叫学在科大，吃在科大，爱在科大。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仅学习环境非常好，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非常的好，是一个非常温馨有爱的集体。然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住宿环境呢，也是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然后保证让同学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我们的食堂呢，也分布在各个校区，然后天南海北各色的风味，然后也是应有尽有。同时呢，我们中国科大也有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室内的游泳馆，然后室内恒温的游泳馆，室内的滑冰场，我们羽毛球馆，专业的健身房，我们的乒乓球馆等等，都是免费向同学们开放的。然后只要同学们对于有热爱呢，都可以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学校呢也会为这些活动进行支持，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也充实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0: 好的，学在科大，吃在科大，还能爱在科大了，你是真的一点路都不给后边老师留啊。距离志愿填报还有几天的时间呢，这段时间如果咱们同学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想要了解的地方，那咱们学校还会提供哪些招生咨询服务呢？比如说线上直播呀、招生官网啊、咨询热线呐、校园开放日、线下地市宣讲等等，都有哪些形式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家庭能够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好，那我们肯定是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可以实地的去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可以面对面的跟我们招生老师来进行交流，来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业以及报考的注意事项。刚才我也提到了，大家搜索中国科大本科招生，进入到我们的官网就可以查询到我们招生宣传宣传组，我们安徽招生宣传组在各个地市老师的手机号。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做一次预热，我们也在半个小时之前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推出了我们的一项活动，就是我们要在27日和28日，就本周末，然后举办一次校园开放日，大家可以去扫码预约，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中国科大，然后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中国科大的校园环境。此外呢，我们在东校区的金寨路的小门上面，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然后有一个线下的咨询点，在咨询点里面我们会安排一些学科专家，安排我们了解安徽招生的老师们，然后面对面的解答考生和家长们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也会定期开，就是在27日和28日校园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组织了一个招生的宣讲会，分别27日是在我们西区的礼堂， 28日是在我们东区的水上报告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预约了校史馆，如果同学和家长有兴趣也可以在我们指定时间参观校史馆，然后会有专门的讲解人员啊，所以呢希望这次开大家很多啊，我们直播间我们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这次的机会来参观一下，实地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呢非常详细的介绍，带着我们呢一起从科大的整体的概况到这个专业特色专业，包括呢优质的资源，以及呢今年招生包括呢专业设施包括培养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又说到了咱们现在呢这个生活环境啊教学环境啊，还有一个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年轻的学子嘛，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一定第一次选择就能够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专业，那么咱们中国科大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亮点，吸引人的地方啊，您能够实现100%的这个转专业，而且不光是说我想转就转，而是学校会本着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非常仔细的来帮助你啊，来辅助你选择到自己的专业，而且呢顺利的完成这个转变和过渡啊。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这个生活条件那也是非常的好啊，应该说呢确实是一个让人心生向往的好学校。另外呢，如果您还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地方，刚才呢王老师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包括线下的活动啊，一系列的活动，你亲自的到现场去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好了，感谢王老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还将邀请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大学的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直播安徽电视端的直播就告一段落，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安�徽公共频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媒体和账号啊，继续收看直播安徽。我们。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5: 推荐，耶、yeah!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宇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

0: 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只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3: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4: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5: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2: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好物推荐，耶！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情，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1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

0: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

0: 传媒矩阵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2007年1月22日下午，在湖北省荆州市长江沙市水文站岸边，来了两位老人。这是两个老太太，一位是张多平老奶奶，一位是周顺志老奶奶。他们呢，都住在荆州市沙市区金江亭社区。两位老人平时关系非常好，是无话不谈。他们一边走一边聊着。我说：“张奶奶呀，最近儿子闺女他们回来没有啊？”就听周奶奶说：“哎，他们都在外地工作，也忙，难得回来呀。孩子们都在忙，他们能经常打个电话回来，我也就满足了。”是啊，现在孩子们工作压力大，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行了。不过上次你闺女回来给你发了回火，我呀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可不是嘛，这丫头啊以为我老了不中用了，说什么禁止我到江边洗衣服，有危险。你说这不是笑话吗？他周奶奶呀，我从5、6年就在这江边洗衣服，都洗了50多年了，说句文词儿，都半个多世纪了，这不还好好的，就那么容易掉水里呀？哎，孩子也是为你好，现在咱们都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从前了，是得注意点儿。哼，他们要有孝心呢，就常回来点儿。他们又不帮我洗，那我自己还不得洗衣服吗？俩老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来到他们常洗衣服的江边，熟练地洗起了衣服。此时午后的暖阳驱走了寒意，在江边护坡岩石上有垂钓的老人，还有3、3、2放风筝的孩子。因为这里的江水比较清澈，为了节约家里的自来水，就在伸进江边的石头上还有几位妇女啊在洗衣服。江边是一派和谐的景象。洗着洗着，周奶奶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哎，张奶奶，你孙女现在到广州工作了，那里工资一定高，我听我孙子说。哎呀，哎，张大姐，他张奶奶，你怎么了？说到这儿，周奶奶脸色都变了。怎么了？

手去拉，一把没抓住。要说这周奶奶还算机灵，她顺手抄起了准备洗的拖把，想把张奶奶拉回来。张大姐，快快抓住拖把，我把你拉上来。可是来不及了，仅仅几秒钟，唰，张奶奶就被江水卷走了。俗话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之险，险在啊，看似平静的江面下，有无数的漩涡。两个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呢，是在长江荆江段水文观测点的下面。长江在这一段水流湍急，漩涡极多，与岸一步之遥的江水就有三四米深。这里啊，年年都有不知深浅的戏水者不幸失足落水。就在2006年6月下旬，有两个小孩在江边玩耍，不小心落水，就被无情的江水吞噬了生命。掉到水里这位张奶奶呀，平时身体还算不错，挺硬实，就是血压有点低。刚才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头昏眼花，一头栽到江中。张奶奶掉进江中是九死一生，生还的几率太小了。周奶奶一看张奶奶被水卷走了，救也救不上来，可把她急坏喽，连忙站起身来呼救：“来人呐，快来人，有人落水了，救人呐！”您别看老太太年纪不小，这一着急这嗓子还真挺响。要我说咱们中国人个个都热心肠，附近的人全都听见了，这一下可就乱喽。其他几位洗衣服的妇女扑通把手里衣服一扔，也顾不得衣服沉到水里没有，赶紧噔噔噔噔噔的跑过来。放风筝小孩听见喊声，把手里线拐子啪往地下一抛，往江边就跑。在离老人落水20多米处有几个钓鱼的，听见喊声啪的一下子撇下鱼竿就往出事地点跑。有个老头刚把鱼钓上来，看见咬钩的鱼正乐呢，嘿嘿，太好了，哎呀，这条鱼可不小，有10来斤重，哎哎哎。突然他听到喊声，连鱼带鱼竿往岸上一扔，没身噔噔噔噔噔。干嘛呀？他跑去要救人呢。那鱼一看不高兴了，心说：“哎哎哎，你把我扔到这儿算怎么回事啊？我是水里的动物，在岸上时间长了，我是非死不可。干脆趁着混乱，我呀也跑吧。”鱼儿想到这儿，使劲儿扑棱扑棱蹦几下，咚的一声到水里去了。哎呀，这鱼越游越兴奋呢，哼，让你钓我。这回啊，我把你的杆子带走喽。这阵儿，人们从不同方向赶往出事地点。那位周奶奶还在喊呢：“快救人呐，张奶奶掉水里了！”人们赶是赶过来了，可老的老，小的小，包括洗衣服的妇女，没有一个会水的。大家伙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只得一起连声呼救。这呼救的声音惊动了离岸边100米以外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年纪在20、23岁，中等身材，瘦瘦的，往脸上看黄白面皮，高鼻梁，细长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上身穿的是黑色薄棉夹克，那里边穿着蓝色的毛衣，蓝色毛裤，下边穿蓝色牛仔服，足蹬一双半旧的旅游鞋，看去很斯文。这个小伙子正在江

边散步，虽然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暖阳映照在江面，可毕竟现在是冬天呢，江面的风一吹，袭来的仍旧是阵阵寒意。小伙子刚登上京江大堤不久，呜，凛冽的江风吹了过来，他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下意识地裹紧了衣服往回走。没走多远，突然有人大喊：“有人落水喽，救人呐！”小伙子一愣，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急忙顺着声音回头观看。这时他发现附近的人们都从不同方向往江边跑，一个个惊呼救人，可就是没有人下水。哦，这个瘦弱的年轻人明白了，这是没人会水呀。常听恩说，这一段江面水流湍急，漩涡极多，不会水的人要是下去就甭想上来了。怎么办？我去，我平时不游泳，只是小的时候在大水泡子里学点狗刨，跟旱鸭子没什么区别。要说到长江里救人，甭说救人自己的命，说不定能不能保住，我这水平可差得太多了。但是这人命关天，怎么办？想到这儿，小伙子推推眼镜框，仔细地往江边瞧了瞧，只见离岸边七八米远的江中，有一个人影在水中挣扎不定。看来落水人危在旦夕，再不救就甭想生还了，救人要紧。想到这，他撒腿就奔出事的地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他面前通往江边有两条路，一条是平坦的水泥路，一条是乱石路。平坦的路要绕远，乱石路虽然近，可不好走。小伙子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知道早到一步，落水者就少一分危险，他撒腿就冲向了江堤。防洪堤的石头啊，又凌乱又锋利，脚踩上去钻心的疼啊。怎么，小伙子是一双旧旅游鞋都磨薄了？他也顾不了这些了，边跑边喊：“闪开，快闪开！”惊魂未定的人群听见喊声，唰，自动闪开一条道，化道人道。只见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像箭打一样冲到江边，衣服鞋子也没脱，口袋里的手机也没来得及掏，一甩手扔掉了眼镜，紧接着咚跳进水中。那位说了，应该唰的一下子，怎么通的一声啊？他呀，不是游泳健将，愣往里跳啊！岸上人一看，有个小伙子来救人了，太好了。可是小伙子跳下去，没动静了。哎，怎么没上来呀？哎呀，这谁家的孩子？跳进水里怎么没反应？是不是孩子上不来了？不会吧？哎，看看，哎，有影了！这水中救人可不是一个简单事情，这有窍门。如果人刚掉进水里，救人者的长裤、上衣都是救命稻草，那有用吗？有用啊！危急时刻，及时脱下来，抛向落水者，落水的人抓住以后，你站在岸边往回拖，一拖就上来了。刚才那位周奶奶想用拖把把落水的张奶奶救上来，也是这个道理，可惜水急浪大没成功。这个年轻人下水救人，救人者要冷静，没有经验的游到救水人近前上去就捞人，落水的被水呛得手刨脚蹬，要是抓住你，可算入了死扣了。他死也不松手啊，身子往下一沉，你有再大的本领也飘不起来。干扑腾动不了地方，
等你折腾没劲儿了，和落水者一块儿趁底儿了。平时说话不常有拖下水这个词儿吗？拖下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下水救人不能从正面去救。有人说了，把落水的人打昏了再救。哎，这种做法可不可取啊，很容易造成落水者受伤乃至送命。怎么救才合适呢？救人呢，应该从水下或者落水者身后接近，避免被落水的人死死抓住。要不说听评书长学问，您今天没白听吧，又学一招。书归正传，那个小伙子一进入水中，激灵灵打个寒战，感觉浑身上下是刺骨的冷。因为现在是一月天气，加上江流湍急，一进水里耳朵中传来的是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哇哇，一声紧过一声。这个小伙子是个大学生，知识渊博，知道救人的常识。他现在要接近老人，可是到了水里睁不开眼睛，看不清老人在什么地方。他咬紧牙关开始寻找，找了一会儿，在水面换气的时候，他发现老人已经被水冲出有10米远。这个小伙子尽管游泳水平不太高，他也会狗刨啊，再说他年轻啊。看清楚之后，立即来了精神，用最快的速度向老人哗哗哗游过去。尽管他使出了最大的力气，但一时间还接近不了老人。老人刚掉进水里的时候啊，拼命挣扎，手脚和身子哪个部位啊都使劲用力，他想抓住点什么，可这一切都是徒劳。棉衣啊扶着他在水面飘了一会儿，时浮时沉，呛了两口水，不过没怎么地儿。老人神志还很清楚，他穿的是棉袄棉裤，外带着皮坎肩儿，衣服没湿透，身子随着浪花一起一伏，所以他听到了周奶奶的呼救声，听到了大伙儿往这跑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又听有人跳进水里来救他。老太太想，我得往回游，救我的人只要抓住我，我就能脱险。想到这儿，她先往岸边使劲，没想到事与愿违，扑通一下子，好嘛，老太太仰面朝天地躺在了水面上。老太太这个后悔哟，哎呦，我也不会仰泳，这可怎么办呢？嗯，她又使劲儿，这回又翻成了脸朝下趴在水面上。这么一折腾啊，老太太身上的棉衣湿透了，渐渐地往下沉。这只小伙子离老人越来越近，可每前进一点都很艰难，岸上的人替他捏了一把汗呐。大家站在岸边议论纷纷，哎，这水面看着平静，下面暗流太多危险，可不是嘛。他刘爷爷呀，看这小伙子游泳水平不是太高的，只可惜我们这些人老的老小的小，帮不上他呀。别着急，我已经叫几个孩子回去喊人了，从大堤跑上去喊人。嗨，这么远的路一时半时怕来不了，再说年轻力壮的全上班了，没有水性的人即使来也救不了啊。可不是吗，张奶奶都70多岁了，哪经得住水呛啊。哎，报警没有？没有，怎么不报警啊？嗯，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手机呀、啊。叫回去喊人的人去报警，路这么远，找电话报警什么时候能到啊？早不了。哎，快快看，那小伙子被浪给打回来了。小伙子当心呐，有一个老头急得直跳脚啊。孩子小心，你要救不了上来吧，啊，我下去。说着他脱衣服就想下水。
旁边人说话了，行了，你别添乱了，就你这高血压糖尿病下去了，人家小伙子是救张奶奶还是救你呀？哎呀，这小伙子有危险可怎么办呢？别急，看小伙子离张奶奶越来越近了，哎，抓住张奶奶的衣服了，太好了，小伙子抓住了，往回拉，使劲儿！大家同时为小伙子使劲儿，一个个攥着拳头帮使劲儿，这有什么用啊？再说救人的学生，他接近老人之后，一只手搂住老人的腰，一只手托住老人的脑袋，一用力，嗨，让老人的头向上仰。因为仰泳时人的浮力最大，自己省劲儿。小伙子虽然在理论上学过，但今天毕竟是第一次救人，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小伙子想把老奶奶拖回岸上，可是老人穿的太多了，棉袄棉裤加上羊皮坎肩儿，在水中的阻力特别大，小伙子已经累得喘着粗气，他的力气消耗的差不多了。张奶奶后悔呀，要知道这样刚才我养在水里就对了，不用费劲就能拖走，你看我趴下了，把这孩子累的，哎呦，这孩子长得太单薄了，像个豆芽菜。

0: 快闪开！别管我！快走！他摆摆手，意思说时间长了我会把你拖下去的。这小伙子这才看清落水的是个老太太。老奶奶，别说话，保存体力。这阵儿张奶奶也说不了话了。小伙子根本没想到方才老人会如此清醒，他定定神，把头伸出水面，大口地呼吸了几下，然后用浑身的力气把老人往岸边推。5米、3米、2米，每向前推1米，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离岸边不到2米的时候，小伙子实在没力气了。就在这阵儿，一个大浪打了过来，哗的一下子，小伙子哎呀一声松了手，又被冲出近1米多远。岸上的人见此情景，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小伙子，要停住！孩子，当心呐！大哥哥，加油啊！”小伙子听到这儿，精神一振，他咬紧牙关，再次向老人游去。他终于抓住老人的衣服了。小伙子轻轻地舒了口气，调整一下姿势，他也躺在江面，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卷入漩涡之中，还会被江水推出漩涡。这时离岸边越来越近，可棉衣也越来越沉。小伙子几乎没有力气，两人渐渐往下沉。岸上的人急坏了，完了完了，两人沉下去了。来，咱们下去帮一把。不行，现在浪太大，下去白搭。你一个人能救两个人吗？你又不会水。哎呀，快急死我，帮忙人怎么还不来呢？老人是否得救？救人的小伙子是谁？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张奶奶掉到江里，有个小伙子下水救人。因为救人的水性不太好，体格又太弱，江水流得很急，他两次抓住张奶奶都没有救上来，岸上人都急坏了，眼看着两个人往下沉，怎么办？

他们又浮上来了，怎么回事啊？就在小伙子和老人往下沉的时候，突然他的胳膊碰上一样东西，他顺手抓了一下，嘿，是根铁杆，使劲拽了拽，是固定的，挺结实，太好了，这下有救了。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这水底下怎么会有一根铁杆啊？原来他抓住的是水文观测点深入长江里的铁杆。小伙子抓住铁杆，又一个大浪哗卷了过来。他一手紧紧抓住老人，一手死死地拽住铁杆，浪过去了。小伙心想，不能再耽搁了，要尽快游到岸边。想的这，他一咬牙，使出浑身最后的力气，把张奶奶哗的一下子推向岸边。岸边的群众立刻上前探身，七手八脚把老人和小伙子拉上岸。老人得救了，岸上传来一阵欢呼声，小伙子也高兴啊，可老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周老太太一把过来抱住张奶奶，老姐姐快醒醒快醒醒。这边抢救张奶奶，另一伙人围住那个小伙子。哎呀，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没有回答。多亏你呀，天冷，快把衣服脱了，来，把我衣服换上。有几个人脱下衣服递给了小伙子。小伙子无力地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我不冷。他说不冷啊，就看他哒哒哒哒哒一个字哆嗦。他往左右看了看，有个小朋友跑到近前，大哥哥，你是不是找眼镜啊？在这儿呢。哎呀，谢谢你，小妹妹。大哥哥，你真棒！就在这阵儿，社区的几个人跑来了，周奶奶都认识，快！张奶奶昏过去了，快点救张奶奶。大家对她进行一阵的抢救，缓醒过来之后，把张老太太送到家里，又给她沏上生姜红糖水，叫她喝下去，又给她盖了好几床被子。过了很长时间，老人这才缓醒过来。老人醒了，没说话，往左右看了看，大家说：“哎，张奶奶，你干什么呢？”啊，哎呀，救我的那个孩子呢？哟，我们光顾忙活您了，不知道啊。哎呀，快帮我找找，我要见他。嘿，这老太太一点不糊涂啊！几个小伙子来到江边一看，哪有人呢？这都多长时间了？哎，你们看没看见有个小伙子？就是刚才救人的小伙子。有个小孩说：“看见啦，在哪儿呢？在那儿呢。”小手一指，大家一瞧，连个人影都没有。哎，我们怎么没看见呢？嗯，你们救张奶奶时候，我看见大哥哥一个人朝那边走了。这不废话吗？都走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干去了？嗨，这事儿闹的，他们赶紧回来告诉张奶奶。老太太一听就哭了，哎呦，要是没这孩子救我，我这条老命肯定没了，想想都后怕呀，我都70多岁人了，就是死了算什么，可是这孩子为了救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人家父母可怎么办？咱得好好的报答报答人家。哎呀，现在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好啊？周奶奶也说：“是啊，那孩子把你救上来呀，衣服裤子都湿了，一边走还一边往下淌水呢。哎，怎么就忘了把他叫住了呢？”大伙儿说：“你们都别着急，等张奶奶你身体好了，咱们就去找。估计那个小伙子住的地方离咱们这不会远，可不是吗？我觉得这个孩子像个学生，咱们去几个学校打听打听，就行能找到。”

奶奶听到这儿来了精神，掉到江里的惊慌和恐惧全没了，转过天来召集家人和大伙一起寻找自己救命恩人。经过大家分析，一致认为救人的小伙子可能是长江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把重点就放在长江大学的几个院校里。第二天，老人的儿子女婿就找开喽，找遍了长江大学。这所学校一共有40000多学子，分好几个校园。为了找到不留名的救命恩人，不仅张奶奶全家，就连周老太太的老伴儿王邦树王先生也帮着找，不但找，还张贴了寻人启事，贴了70多份，也没有找到。春节就要到了，张奶奶因为没有找到救她的恩人，整天带着愧疚、不安和遗憾，吃饭也没味道，睡觉不踏实。家里人怕老太太急出病来，广州的孙女来接她到广州过年，老太太只好带着遗憾和孙女一起到了广州。春节刚过，张老太太又待不住喽，她心里放不下找人的事儿啊，怎么留也留不住，说什么也不待了，初七就回到家中。她加大寻找力度，这回啊，不光是长江大学，荆州所有的高校都张贴寻人启事。王老先生再次来到长江大学，他直接走进了校报编辑部，请他们在长江大学新闻网发出了好心大学生你在哪里的文章，同时请人找媒体帮忙。2007年3月，荆州电视台、荆州人民广播电台、楚天都市报、江汉新闻版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了这则特殊的寻人启事。一时间，救人不留名的大学生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单说这一天，长江大学机械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王长进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大学生。王书记看着他有些面熟，同学，你是哪班的？王书记，我是咱们机械工程学院机械专业1031班的班长，我叫卢振华。你有事吗？我向您汇报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救张奶奶没留名的大学生。哦，这么说是你救的人？哎，不是不是，我觉得他们描述的很像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他叫赵传宇。你能确定吗？我觉得像，而且那天我打过赵传宇的手机，一直打不通。他回来以后，我看他浑身湿湿的，就问怎么了。他当时轻描淡写的说救了个人，我也没有多问，问他手机为什么不通，他说救人的时候手机进水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张奶奶要找的人很可能就是他。王书记听完点点头，嗯，很有可能。你把赵传宇叫来，我问问。哦，传宇今年考研，春节回老家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好，王书记再见。再见。卢振华走了之后，王书记陷入沉思。那位说了，救人的是赵传宇吗？真是。这个孩子见义勇为，救人不留名，太了不起了。他是哪的人呢？他是河南省唐河县碧店镇张延令村河庄北组。他是个穷苦的孩子，家庭条件太困难了。小时候和他父亲母亲姐姐住在3间旧的土坯瓦房，墙壁啊都漏了缝了，四面透风，房顶能看见天，左边一间还喂着牲口。4年前他考上大学，全家都高兴，可也都犯愁。

0: 没钱念大学呀，全家经济收入来自父母种的13亩地，年收入不足4000元，这可是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呀。为了供他上学，全家人省吃俭用，特别是他姐姐，为了保障弟弟的学业，被迫初中毕业后就出外打工了，现在还哪有钱供他上大学呀？传宇准备不念了，父母说什么也不答应，东挪西借为他凑齐了学费，他是哭着到了学校。上了大学以后，赵传宇靠着打工和奖学金完成学业。他不仅学业优异，品行更好。几年后，他先后被评为优秀团员、三好学生。今年学校党委还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做过家教，干过推销员，当过超市收银员，担任过代课老师。大家都说他人好，还很节约。经常把打工挣来的钱借给同学，尽管打工占了不少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学习。今年还报考了研究生。那天呢，他是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一想到自己即将离开荆州，离开这座生活了4年的千年古城，越发留恋自己的母校，留恋这座城市。就在江边散步，正好碰见张奶奶落水，这才下水救人。回去，他谁也没跟谁说。再说学校王书记，他沉思片刻，立刻拨通了寻人启事上的电话，又找来了卢振华和班里的一些同学，让他们带着赵传宇的照片。在办公室等候张奶奶的到来。张奶奶听说有了救命恩人的消息，在周奶奶和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王书记的办公室。老太太一看赵传宇的照片，当即眼睛一亮：“嗯，是他，就是他。哎，他周奶奶，你看看是不是？”老太太接过看了看，不错。就是这孩子，张奶奶眼泪流下来了。哎呀，找他可真不容易呀！他现在在哪儿呢？老奶奶，赵传宇今年考研，春节回河南老家了，还没回来。哦，考得怎么样啊？成绩下来了吗？还没有，估计错不了。接着，同学们七嘴八舌向老人介绍起赵传宇。老奶奶，她在我们年级可是公认的佼佼者，第一批通过英语4级、6级，第一批入党。传宇念到大学实在不易呀，他家生活困难，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一个人打2份工，有时候甚至于3份工。你知道吗？他每月生活费不到200元，可是每次班里发放困难补助。他总是要求减少补助费。另个说，有一次学校发放困难补助，班主任决定补给他400元，他说什么都不要。由于长期超负荷学习工作，他瘦得有些营养不良。尽管这样，每次献血他都参加。老奶奶听了，点点头，这孩子啊。确实是太瘦了，那体格真跟豆芽菜差不多。等他回来呀，我得好好的给他补补。奶奶，我和传宇是一个宿舍的啊。我记得他报到的时候，太土气了，是他爸爸送他来的，脚上穿的绣着花纹的手工布鞋，上面花纹已经模糊不清了，鞋底儿都磨漏了。尤其当天晚上。他爸爸为了节省住宿费用，准备在寝室里的桌子上睡觉。传宇说什么也不让，硬要父亲睡在床上，他自己睡在桌上。柳静同学说：“ 奶奶，传宇这次报考公费研究生，也是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同学们滔滔不绝地讲，老太太听得非常激动，她期盼着早点见到赵传宇。3月12日，赵传宇回到荆州，张奶奶和一家人来到学校。赵传宇在校领导和老师、同学们的陪同下，正在大门口等着。张奶奶一看赵传宇，立刻加快脚步，传宇也迎了上来。老人一把将传宇紧紧搂在怀中，老泪纵横：“孩子一，奶奶可找到你了，你可想死奶�奶了。我找了你40多天呐，快让奶奶看看你受伤没有。”赵传宇也显得非常激动：“奶奶，我很好，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你何必费这么大劲找我呢？孩子，你可是奶奶的救命恩人呐。”“奶奶，这事儿谁碰上都会救的。”王书记笑了：“你们终于又重逢了，有什么话咱们到会议室再说吧。”老人拉着传宇的手，一行人到了会议室。“孩子啊，那天救完我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一路上边走边跑回来了。”“
0: 哎呀，那不冻坏了？”“
1: 不会，我还年轻。”
0: 这时老太太的儿子把写着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锦旗交给了王书记。张奶奶拉着传宇的手说：“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孙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2000块钱，你收下。”“
1: 哎呀，奶奶，这钱我绝对不能收。”“
0: 你这就见外了，这不是对你的感谢钱，是因为你救我，你的手机坏了，这点钱只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拿去买个手机。”“
1: 奶奶，手机已经修好了，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
0: 不行，你收着。”祖孙二人推来推去，传宇说什么也不肯收。后来啊，张奶奶的女婿武德法委托王书记把钱转交给赵传宇。传宇考虑再三，不忍心再次谢绝老人的好意，就把这钱捐给了希望工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能够自食其力了，这笔钱应该给更需要的人。张多平老人找到了救命恩人，就别提多高兴了，逢人就说赵传宇的好，他总想为孩子做点什么，包饺子啦，想着就给传宇送一些。过端午节了，买了粽子，打电话让传宇来吃。赵传宇不忍心让奶奶花钱，常常以功课忙为借口不到老人家吃饭，老人就把饭菜送到学校。他变着花样的给传宇做好吃的，要给孩子好好补补。传宇得知张奶奶子女都不在身边，他也经常到奶奶家里，忙前忙后帮着打扫整理，光想着多干些活减轻老人的负担。一来二去，这一老一少在对方心里都成了彼此的亲人，比亲祖孙还要亲。赵传宇成功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固体力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学校在广州。再有几天，传宇要离开荆州，在新的学期里，他将去广州继续深造。想这几个月和张奶奶的亲情，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人。要是去了广州，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想老人了就能过来看看。他心里实在是放不下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7月4日一大早，
1: 赵传宇破天荒主动打电话给张奶奶，说自己要去老人家里吃中午饭。老太太一听高兴坏喽，急忙上街买菜，回来以后切肉、刮鱼、包葱、洗菜，这通忙活就等着传宇上门了。不一会儿赵传宇来了，也买了一大包东西。奶奶，这是我给您买的吃的，你牙口不好，以后硬的东西不能吃，还有这是您平时用的，都放这儿了。哎，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快洗手吃饭。两人往这一坐，老太太先给传宇夹几筷子菜，多吃点啊，你这么营养不良，你爹妈能放心吗？奶奶，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吃好饭，传宇抢着刷碗筷，又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奶奶，我给你剪剪指甲吧。我自己来，你眼神不好，不能剪破了。
0: 没事儿，奶奶看不见，等你下次来再帮我。
1: 奶奶，我要走了，是这么回事。
0: 老人听完就是一愣，半天再说，好啊，到广州好好学习，不要牵挂我。
1: 哎，传宇走那天，老人赶来为他送行。
0: 孩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和在广州的女儿商量好了，过段时间我去她那儿住，到时候还给你做好吃的。
1: 太好了，奶奶，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0: 是啊，我可舍不得离开我的大孙子啊。
1: 说着把传宇紧紧地搂在怀里。赵传宇继承了中国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勤劳的好品质，在他身上，这种顽强不屈的品质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精神，正是当代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九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

0: 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带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窗户打开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

非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路口。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

0: 双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方面信息。据交警指令，受雾天影响，沪渝高速杭棱山兰陵东兰陵西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危化顶上道，朝黄高速南宁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顶车三超车上道，宣东高速金线东金线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顶车辆上道。除此之外，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9: 最后的尾单，赶紧
10: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1: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2: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早晨呢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阳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那29号之前，全省是以多云和晴天天气为主。其中呢6月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呢，安徽省内有一轮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6: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在29号之前，全省气温是逐渐回升。在6月28号，全省和6月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那么到了29号之后啊，全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
7: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26号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27号周六，全省晴天到多云。周日28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的多云到阴天，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
6: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呢，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了信息说，今天一早啊，堵在了合肥市南二环，是由东向西天鹅湖下穿隧道入口的位置。刚才我们看了一下，目前这一处的堵点啊，其实很快呢已经是撤除了。之前呢是因为在天鹅湖下穿隧道内有事故发生啊，现在呢事故现场已经撤除，后方的各位车友呢可以有序的经过这一路段。但是现在呢在这个路段地面上还有一些碎玻璃渣，对于我们的通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是沿着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经过天鹅湖下穿的时候，请您注意了。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现在呢各个路段通行都还算是非常顺畅的，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今天早间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7: 国内方面，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热烈反响。
6: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
7: 省内方面，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出台。
6: 聚焦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安徽的硬核宝贝。
7: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强震，导致188死，1520伤。
6: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
7: 908锐评论，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效果呢是开始显现了。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的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显示，项目成交的金额呢是63800元，仅为2025年的1/3。该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来关注详细内容。当下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查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6: 昨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集约节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7: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利。
6: 国家能源局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增长稳定，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7: 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规模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在昨天正式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7: 6月24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拉开帷幕。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移动通信产业盛会，本届大会聚焦 AI、5GA 及 6G 等前沿领域。
6: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昨天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3976.30美元，创下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较今年1月份创下的每盎司5594.82美元的历史高点跌幅接近30%。昨天，中国建设银行公告，为了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中国建设银行将于7月24号日中结算清日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的业务功能。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
9: 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方面。昨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政府近日印发了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自7月15日起正式施行。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13: 安徽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历经多次修改，在规范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
14: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上位法的出台实施，以及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和我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办法的主要内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难以满足当前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为维护法治统一，破解管理难题，推动我省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需要重新制定管理办法。
13: 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深化医疗卫生领域改革，补齐行业监管短板，规范医疗服务秩序，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全链条医疗机构管理制度体系。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
14: 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应急法治保障等全链条的医疗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医疗机构准入管理、日常监管等常态化的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同时紧扣安徽医疗卫生发展的实际，形成了多项贴合省情、务实管用的创新性制度设计。
13: 管理办法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在优化服务、资源下沉、规范收费、权益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群众将会在舒心看病、舒适住院方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杨旭斌：
14: 管理办法的严格规范医疗收费行为，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和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必须执行全省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严禁自立项目超标准收费，强调要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诊疗，从源头遏制过度医疗、重复检查、不合理收费等问题。我们管理办法强调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保障权，明确医疗机构必须充分告知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以及费用的明细，尊重患者知情同意与医疗预嘱，严格落实医疗信息安全制度，加强个人健康信息保护，严防信息泄露和滥用。
7: 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开幕。这次展会主题是“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安徽这次可是有备而来，一口气设了三大展区：安徽综合馆、精品粮油粮机展区和低空经济全链协同成果展区，把压箱底好物都搬了过去。低空经济全链协同的成果展区内，无人机、卫星遥感设备让人目不暇接。安徽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联合省内4家重点企业，一口气展出了20多款无人机、无人船、卫星遥感设备，从天上飞的到水里跑的，从硬件到解决方案，通通都有。参展企业负责人直言：我们就想借这个博览会多交朋友，多谈合作，把安徽的低空经济生意做到更远的地方。
6: 2026年5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8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29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842人。从查处对象职级来看，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6人，占处理总人数的 3.1%， 涉及乡科级级。

0: 以下900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816人，占处理总人数的 96.9%。
1: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今年一月到五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叙实进度8.1个百分点。
0: 昨天，我省阜阳颍上泥水坝坝李仙岗家中传来喜讯，女儿李雨琴高考取得542分，超出今年安徽历史类特控线20分。女儿用一份亮眼答卷回馈满身泥泞、默默耕耘的父亲。
2: 当时特别激动，我早上唱的时候，我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是我对自己的成绩其实挺满意的，因为这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非常谢谢爸爸妈妈对我的培养。其实中途也有很多困难，让我不想继续上，然后是他们自己在一直支持我，让我上下去。
3: 而且我们那个农村娃家那大锅麦田都要整的，他能考上那个混合，我感觉真的我很意外。当然能在过年给我骄傲呀，这样。
2: 我知道你这些年特别累，然后我们都非常爱你，然后现在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的骄傲了，我爱你们。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报道了在高考第一天李仙岗一身泥水手捧着向日葵等候女儿李雨晴的画面全网刷屏。作为水电工，李仙岗常年在外务工，高考前夕专程返乡陪考。当天在早早的送女儿走进考场以后，李仙岗立刻返回家中和父母一起在稻田插秧。中午临近高考第一场考试结束，李仙岗来不及更换沾满泥水的衣物，便匆匆赶往考点。他质朴的形象戳中了无数网友。面对外界镜头，他坦然面对，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俺们。如今这份542分的成绩单，不仅是李雨晴多年寒窗的最好见证，也是一个女儿对父母辛苦付出的最好回报。无数的网友留言感慨：泥土养出懂事儿女，父母托举少年前程，平凡劳动者的坚守终换来苦尽甘来，这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昨天，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广瑞门诊、匠人之庄、燕之屋特别支持的“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初赛正式拉开帷幕。初赛首日，35组银铃选手登台亮嗓，用歌声传递晚年生活的热情与活力。请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4: 在现场，经典老歌与流行新曲交相辉映，从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深情旋律，到半湖沙的潮流新声，跨越半个世纪的歌单在舞台上无缝衔接，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65岁的齐燕带着她的姐妹们在舞台上呈现金曲连唱，光辉照儿永向前。
5: 我们退休了，姐妹们在一起用爱好相聚，我们这个特色主要是传颂经典金句，开心快乐地过好我们的银铃晚年生活。
4: 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旨在为全省满50周岁的朋友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舞台。报名通道一开启，就受到了全省各地歌友的热烈响应。选手当中有坚持歌唱几十年的资深爱好者，有常年活跃在社区公益舞台的明星，还有老年大学的声乐老师。今年刚满60岁的杨庆镇，歌龄却长达50年。
6: 从小也喜欢唱歌，好的这个节目让我们那个退休人的50、60岁的人有一个玩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玩的更加热闹一些，也有一点竞争更加激烈一些，这能刺激我们更好的学习，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4: 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设置初赛、复赛、决赛3个阶段，旨在通过平台搭建、赛事选拔、专业指导和多维宣传，传递中老年朋友的阳光心态， 建立银陵文艺人才库，丰富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中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九指奢华录取通知书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这效果开始显现了。如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的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仅为2025年的三分之一。如何看待此事呢？来听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7: 本月初，教育部发文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这一政令看似针对的是通知书的形式，实则剑指部分高校日益浮躁的办学风气，是对其价值导向偏差的一次精准纠偏。近年来，生源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高校不在打磨教学质量、提升学术内涵上深耕，却寄望于通过一份高颜值的通知书博取流量关注。从立体校园模型到爱尔互动，从非遗镶嵌到名家寄语，通知书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这种以仪式感为名行攀比之实的行为，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即外在的包装比内在的实质更重要。这无疑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背道而驰，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奢靡之风与虚荣心理。高校借录取通知书表达对新生的重视本来无可厚非，但当一份通知书的成本动辄数十元甚至上百元时，我们不能不追问，这种奢侈的仪式感是否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初衷。尤其是在学费上调、部分学校改善住宿条件尚且面临经费紧张的背景下，公共资源的错配更显得不合时宜。把本该用于改善教学设施、资助困难学生的钱花在精致的包装上，究竟是在取悦新生，还是在透支大学的公信力？让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就是让教育回归务实朴素的本真状态。大学的魅力在于思想之大、学问之深，而非一张纸的厚薄与一个礼盒的轻重。如果能够让学生在日常可感可及的细节中切身体会到学校的温度与诚意，这远比一份华而不实的礼盒更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和认同。希望所有的高校都能够摒弃浮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用扎实的办学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去吸引学生、感召学生，这才是一所大学最能经得起时间。
8: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摄氏度，江南31到33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6: 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乐购908。下面呢，我们将会为您请出的是今天的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孩子们哦在陆续放暑假了，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们海边出游了？出门穿搭呢啥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继续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超百搭，海边踩沙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我们今天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夏日出游福利，到手仅需139块钱起。我们先聊一下款式哦，咱们分成人款和儿童款，全家出行都能配齐。成人码呢覆盖34到46码，不管您是小脚女生还是大码男生都有合适的号。小朋友专属25到35码儿童码，带娃出门不用单独挑鞋子了，而且款式系列特别全，像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属于闭眼冲，俗话叫矮子乐。另外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像迷彩豹纹、石英粉、正红多配色，日常搭配裙子超温柔。还有简单的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遛弯穿，低调又耐看。全家出游直接选明星款，贝雅一代男女同款，黑白深蓝基础色，一人一双，海边合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看儿童明星款，白色、黑色、军绿、卡其、粉色、基础色全都有。还有趣味学院卡通联名款，像皮卡丘、独角兽、冰雪奇缘、印花，小朋友一眼爱上，出门再也不用吵着去换鞋。材质呢是卡洛驰经典的轻便材质，踩上去软乎乎不磨脚，去海边踩水呢速干不闷脚，沙滩上呢沾了沙子冲一冲就立刻干净了，完全不用费劲去刷洗，鞋身自带鞋花孔位，自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真的是超划算，成人款139块钱到299块钱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块钱，性价比太高了。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都适配，趁着放假出行高峰提前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 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出游，刚需动动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有错。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挑选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和平路的正上方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在和平路的上方中间的一股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方兴大道呢，靠近翡翠路上方也要关注一些，东往西的方向，在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上方，东向西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是正在前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在上跨桥上桥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一直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也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以及呢像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北二环的正上方，金站路高架桥是北往南，在西右路的下口处是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金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相对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集贤路的东往西的方向，以及呢西二环在繁化路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都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各位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宿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走进外卖平台城区配送网点，开展安全宣传进外卖平台活动，旨在借力外卖骑手的职业优势，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一线骑手身边。手册内容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燃气泄漏应急处置等与骑手工作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骑手随身携带，随时翻阅。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结合外卖行业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宣传与指导。此次宣传活动是市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延伸新业态领域安全宣传触角的具体举措，通过面对面发放、点对点宣传，力求将安全理念真正植入外卖行业一线从业者心中，从源头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朋友，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连接铜陵路的匝道桥的位置啊，是有堵点的，是刚刚形成。目前队尾呢是刚刚排过葛大殿，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目前这段啊堵点是刚刚形成。那么，请您如果经过的话，需要您耐心的通过这一堵点。
5: 好，我们再来看到郎溪路高架，现在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的位置一直到巢湖南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是在合肥市的林泉路高架北向南，郎溪路高架从林泉路一直到巢湖南路哈，现在这一段车流量大，大家可以选择桥下通行。
6: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其他的各个路段通行的路段就还算是整体比较平稳的流量。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5: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6: 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岭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

0: 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0: 昨天，据盘龙警方消息，李某某为了泄私愤，在其个人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
1: 昨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3岁男孩走失超4天的时间。男孩的父亲称，他的智力和2岁的孩子差不多。当天的17点，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男孩目前已经被找到。救援人员称，男孩是在一个坑洞里被找到，身体状况良好。
0: 在数字乡村建设浪潮中，我省淮北市睢溪县四铺镇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探索打造人大代表履职新平台，将政策宣讲、民意收集、服务群众有机结合，让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从线下延伸到云端。直播打开了一条民意收集的快速通道，村民在评论区直接反映村口路灯损坏、垃圾清运不及时等身边难题，镇里第一时间派单处理，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据了解，近年来睢溪县四铺镇人大一直在探索拓宽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如今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加入，让民意收集又多了一个不打烊的线上窗口。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经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此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以及250栋的建筑受损。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清晨的6点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部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遇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的保险保障。公告称，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5号了解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的红线。该消息人士还表示，在过去6天时间以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4/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 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当中呢，德国队是以1-2爆冷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德国队呢还是小组第一出线。那么这场爆冷的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7: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最后一轮，也就是德国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爆冷啊，德国队竟然2-1被逆转输球。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也让整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发生了变化，最终呢德国和厄瓜多尔携手晋级。
8: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
7: 咱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啊，就是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
8: 厄瓜多尔这边呢，安古洛扳平的那一脚远射也非常的精彩，普拉塔的那个制胜球更是让全场都沸腾。就是德国虽然说控球率很高啊，但是厄瓜多尔的防守反击的效率要更高一些，而且他们的替补球员上场之后也是改变了比赛，对，最终他们也是非常顽强的拿下了比赛。
7: 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两个队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旅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8: 德国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还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啊，但是他们的这个后防线其实是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的，那他们淘汰赛肯定是需要做出调整的。
7: 那厄瓜多尔是不是就士气大涨？
8: 对，没错，他们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德国，然后也拿到了他们的首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资格。
7: 对，
8: 他们这个信心肯定是很足的，而且他们的打法也很有威胁。
7: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题就聚焦在这个冷门背后的原因。厄瓜多尔能够成功的杀进淘汰赛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8: 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团队，因为他们是背水一战嘛，每个人都非常的拼命，然后防守组织的也非常的严密，特别是他们的那个中场的核心啊，非常强硬的把德国队的很多进攻都拦截了。
7: 他们的战术是不是也很有针对性？
8: 对啊，他们就是主打防守反击，然后利用定位球和边路飞起来打，而且他们的教练的布置也非常的到位，球队的替补球员上来之后也能够改变比赛，再加上他们的主场的气氛也非常的热烈，所以他们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都转化成动力。
0: 另外的一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呢，库拉索是对阵科特迪瓦队是同时开赛。那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是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尼古拉佩佩包抄破门，科特迪瓦队是率先进球。而在下半时科特迪瓦队是再进一球，那最终呢库拉索是以0-2不敌科特迪瓦，无缘淘汰赛。而科特迪瓦队呢小组赛2胜1负，是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呢是晋级了32强。那么这个小组啊，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为您再梳理一下。那现在德国队是小组第一啊，稳稳出现，凭借着前两场比赛呢是大比分刷出的6个净胜球，同时呢也是力压同积6分的科特迪瓦队，拿到了小组的头名。那么第二名呢是科特迪瓦队，这也是他们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那厄瓜多尔队虽然说今天呢是赢了球啊，但是他们还是排小组第三。理论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小组第三是不是没有机会晋级呢？其实不是啊，按照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晋级规则的话，他呢是因为最终呢拿到了这个小组的4分，然后是晋级了8个成绩最优的小组第三，也是成功而且是惊险的晋级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
1: 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早间的7点钟 F 组第三轮日本对战瑞典，目前呢上半场已经结束，目前两队还是打成0-0的比分。突尼斯对战荷兰，上半场呢也已经结束，突尼斯现在2球落后于荷兰。
0: 是的，那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 D 组的第三轮土耳其对阵美国队和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还将会进行。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继续关注的是有车生活。秦先生啊，有一辆特斯拉，前两天保险到期了以后去保险公司买保险，而回来的时候啊出了事故，要承担全责。他认为啊，这是车辆的问题，车企对此应该负责。
3: 秦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22年9月买的，目前只10000多公里。他说前两天发现车子的保险到期了，就开车去保险公司买保险。记者提醒，保险可以线上购买，没有保险裸车上路这种方式不可取。
4: 买了呢交强险，然后商业险的话就是没有保，买完是3:30，然后交强险的话是半个小时之后生效，然后我回过来时候在上雨区三环桥下桥的时候在红绿灯我踩了一下那个刹车，然后车子飙起来了，最高飙到110，在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前面都那个等着车，然后我从那个右转那个开过去，然后在绿灯还没启动的时候我又绕过那个电动车，然后跟对面那个地铁的那个围挡那个都刮擦了30多米，然后把路边那辆停着的车也撞了，然后车子才停下来。
3: 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秦先生先是由北向南行驶在东山路上，随后在东山路与复兴东路的三岔路口从右转专用道冲出，在路口出来后车辆向左前方拐弯，随后撞上复兴东路南侧的施工围挡和路边的车辆，最终停了下来。记者注意到车辆在冲出路口之前刹车灯一直亮起，冲出路口后刹车灯熄灭了2次，但每次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事故最终发生的时间是当天下午3:47左右。按照秦先生的说法，他新买的交强险还没有生效。
4: 当时前面是红灯嘛，然后还有50-60米，那我踩了一下刹车，那个车子不但没有降下来，然后飙起来了。
5: 开始加速了，你后面有踩刹车吗？
4: 后面没有踩了。
5: 那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那人下意识的就
4: 很紧张，很紧张，
5: 不会想到可能是我踩了刹车会，
4: 对，
5: 导致车速变快。
4: 我感觉就是那个车子那个电控有问题。
5: 你当时就
4: 意识到，对。
3: 秦先生说，当时幸好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他自己也只是破了点皮。目前他的车子是报废了，被他撞到的车子维修费用大概在90000元。事故发生后，他跟特斯拉反馈了相关情况。
4: 他说后台数据说我是操作不当，他的意思车速这么快嘛，就是说脚踩在那个油门上面。因为我是20多年的那个老驾驶员了，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5: 你的那个车是单踏板还是双踏板？
4: 双踏板的。我是认为这个特斯拉那个电控系统有问题，就是说我踩了刹车之后它存档系统出问题了，然后存到那个油门上面去了。我现在的诉求就是特斯拉公司要给我一个赔偿。
6: 我们要给指南机车去查数据，然后让门店联系您。我看是送到跑江那边吧。那我这边得帮您再次反馈了，先生，让他们再给您联系一下。
3: 秦先生带记者来到了绍兴跑江特斯拉中心，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但第二天发稿前还没有收到特斯拉方面的进一步回复。秦先生打算再等等看。
2: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昆明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啊报警称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啊吃菌子中毒，行为异常，怕120啊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这民警到现场以后呢，并未在家中找到夫妻二人，于是联系了报警人，才得知啊两人已经到了27楼。而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二人以后，看到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而女子一边呢在不停的哭泣，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
7: 你们现在你两个要回去验噶？
8: 看到家里面有两条大蛇，其实他们自己觉得是两个小偷进家里面来偷东西，然后就在家里面搞了。

0: 捅破坏，意思就搏斗小偷。男方就觉得他妻子也是蛇，就跟他妻子又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27楼。
1: 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啊，前一天在家中自行烹食野生菌，当晚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家人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两人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自行离开医院。第二天一早，两人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呢，在家里和小偷进行搏斗，还把小偷反锁在家里。出了家门之后，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就和妻子又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27楼。对话当中呢，男子语无伦次，为避免夫妻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呢只好好言相劝，把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两人已经恢复健康。
2: 是的，就是说前面的时候说到家里边说就为了进小偷，包括呢他的这个妻子变成蛇，全部都是因为吃了这个菌子以后啊产生的幻觉。那医生啊就提醒了说呢，见手青是很多人专属的玄学美食，那主打呢就是好吃，真的是好吃，但是也真的非常的危险啊！说每年雨季的时候，有很多云南人是被这个见手青拿捏，这吃了以后，轻则看见小人跳舞，房子悬空；重则啊是进到医院输液。要见手青呢，属于是牛肝菌科，这摸一下、碰一下就会变青变蓝，所以呢，故死得名叫做见手青，但是呢，它是属于叫无毒长相，带毒内核。那像是红色、黄色、黑色的见手青呢，个个是颜值在线，但是呢又自带这种致幻毒素。那见手青中毒潜伏期很短，一般吃完了以后啊，半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这毒性随时会发作。
1: 是的，所以呢医生也表示啊，只要吃了见手青，哪怕毫无不适，也绝对是禁止开车、骑车上路的。一旦出现了眼花、幻觉、头晕的症状，要一定到医院去进行救治，不要硬撑，不要拿年年吃没事儿赌运气。那菌子呢，中毒从来不挑人，翻车只在一瞬间。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啊。今天早晨我们提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有堵点的，堵点的位置呢是在金高架桥面的姚公庙这一路段。那目前堵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接近芙蓉路了，由南向北方向就离妈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高架桥由南向北，那么在过了芙蓉路之后，那么就会遇到堵点。那这段堵车的原因，除了因为讲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3条线啊并入到金高架桥面上流量较大以外，是不是在桥面上也有事故发生？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